0: 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以来，财政协同基金累计支付超3691.16万元，为3532名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显著减轻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为了激活社会养老的内生动力，我区打破单一财政投入模式，积极推行公建民营、民建民营运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目前，全区12家养老机构中，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6.6%，专业化养老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创新推出养老服务爱心卡，整合21家专业服务商、54家爱心商家资源，其中每年投入540万元，为约3700名低保低边老人提供居家住籍、住餐、住医等6住上门服务。2026年，我区还专项安排600万元资金，拟通过新改扩建、引入社会餐饮等方式，建成5家老年食堂、住餐点，切实解决老人吃饭难问题。医养融合的品质养老服务也在持续推进。目前，我区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均与属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结对合作，12家乡镇卫生院为17家养老院提供常态化签约医疗服务。与此同时，老年人结石、肠癌、脑卒中、白内障等疾病筛查，公共场所除颤仪增设，1+8+N 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建设等细节保障持续升级。精细化的财政投入正绘就我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民生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连日来，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外立面施工、室内装修及场外配套等各项施工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记者在现场看到，塔吊有序运转，施工人员紧张作业，工人有条不紊开展玻璃吊装精准安装、密封加固等作业，一块块通透整洁的玻璃有序铺装成型，让建筑整体轮廓与外观质感逐步显现。据了解，该项目是绍兴布局具身智能产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载体，总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建筑最高层数达21层。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严控施工标准，紧盯建设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突破65%，建设进度远超预期。按最新施工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较原建设工期提前半年，实现提质提速双突破。值得关注的是，项目部分楼栋将率先落地投用，其中1号楼群楼与2号楼预计今年6月即可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前释放产业承载空间，为区域科创产业发展注入早期动能。该中心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服务平台，有效集聚优质智能产业与科创资源，补齐区域智能产业配套短板，助力绍兴做强具身智能特色产业赛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积极响应国家2026到2030年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近日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与上虞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共同举办了义诊活动。
0: 本次义诊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5大核心，邀请了来自区妇幼保健院的多位专家坐诊，为孩子们测身高、评骨龄、看脊柱、查视力、查口腔、防龋齿，对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进行评估。专家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给家长提供了科学的建议，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2: 他与平常有点偏矮嘛，然后就是来那个参加一下义诊，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他的骨龄有点偏小嘛，然后有一些那个，过敏，就是医生说，要挂一下那个内分泌，然后那个过敏原查一下，然后那个到时候进一步看一下怎么治疗嘛。
0: 据了解，这样的义诊活动已经举行了多次，青少年活动中心将继续联合医院持续进行公益使命，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全力守护全区儿童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1: 近日，曹鄂街道德基院社区举行“老友记养老大集”主题广场活动，现场德基院社区正式发布“老友记互助养老服务品牌”， 以党建引领邻里互助。

0: 既回应老龄化背景下的居家养老需求。
1: 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载体，老友记品牌以邻里守望、老友互助为理念，搭建起党建引领、居民自治、邻里互助、共富共享的服务平台。发布仪式上，社区负责人详细阐释了品牌内涵，现场还举行了七大互助养老领域项目认领仪式，涵盖健康医疗、物资共享、应急帮助、学习辅导、信息咨询、生活照料、陪伴关怀等方面，由七位志愿者分别认领，构建起全方位的互助养老网络。同时，六位互助养老观察员获颁聘书，正式上岗履职，为品牌落地提供监督保障。活动中，德基苑社区与下管镇谭燕山社区共同为两社区合作共建的共富公房揭牌，并设置农特产品展销、手工艺品市集等环节，推动资源共享、共富共享。活动还安排了健康义诊、便民服务及文艺展演，吸引众多辖区老年群众参与。
2: 我们想到这个老友记的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在我们德基苑社区有一个邻里老友同心记，幸福养老在德基，能够在我们社区老友相伴，守望相助，过上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
1: 全媒体记者李杰报道。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近日阅读越有味儿全民读好书吴老领读书香润童主题阅读活动在义亭镇中心小学举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课。
3: 活动中，于吴老红色讲师团成员李金海、胡胜炯带领同学们品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重温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学生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精神。伴随着深情诵读，英雄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最后，抗美援朝烈士王东九的胞弟王东夫先生在现场深情讲述烈士的生平事迹。王东九烈士为上虞义亭人，年少从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长津湖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现场结合王东九烈士生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国的忠诚、对亲人的牵挂与对学习的渴望。朴实真挚的话语让学生们在阅读中深刻理解最可爱的人的崇高内涵。他们是为国家负重前行、为人民甘愿牺牲的革命者，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祖国山河，是最朴素、最忠诚、最勇敢、最纯粹的人。阅读活动结束后，红色讲师团带领学生代表前往王东九烈士墓地开展祭扫活动。师生们怀着崇敬之情瞻仰烈士墓，静默哀思，缅怀革命先烈。大家在墓前聆听英雄事迹，重温峥嵘岁月，进一步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

0: 王东九爷爷这份精神，为一心为国家做建设，我们作为学生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应该也要为祖国的未来做出贡献。
1: 这次活动将红色阅读、PPT 宣讲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直抵人心。
2: 我们是要让学生懂得，这个世界没有和平的时代，只有和平的国度。所以希望我们的同学呢，能够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传承红色基因，让这样一种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做新时代最可爱的青少年。
1: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市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呢，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2: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角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角。
3: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
4: 一口地道上鱼味，藏着山水的馈赠。柴火里东风楼的每一道菜，都是刘建华用半生时光打磨出的家乡本味。
1: 我们做上鱼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

0: 1988年进工厂承包食堂，他没丢了这份讲究。2013年，莲峰村厂房里一家名叫柴火里的餐饮小店就这样开了起来。
1: 那个时候呢，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温饱问题，所以呢没想太多的什么经营管理，做一些自己客人自己喜欢的菜，通过自己的琢磨，把本地的五花肉做成了一个用本地的虾酱去腌的这个玫瑰肉，用本地的高山茶树菇，结合我们这个湖田里面这个鸭子做茶树菇招牌炖鸭，所以这些本地的好食材呢做成地道的好家常味，那慢慢的展现了回头客，也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2019年，莲峰村拆迁，刘建华重新盘下店铺，扩大团队，并学着如何管理经营，将店铺扩至700平，取名柴火里东风楼。
1: 我们柴火里东风楼呢，坐北朝南，人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这东风呢，也是我的初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菜要等，等火候，等时间，等懂你的人。那么你来了，每一个来我餐厅吃饭的人，就是我的东风。
0: 告虚的羊

0: 下馆的鸡，梁湖的年糕，长藤的笋，山水田野的馈赠被刘建华尽数融入菜品。
1: 我们柴火里的菜从来都离不开上虞的五山一水四分田的地貌，所以我更确定华味从来都藏在本地食材里。
0: 山水在味，岁月凝香，半生灶火未熄，终是将上虞的灵秀与烟火都揉进了这一碗碗地道本味之中。
2: 击鼓于南，管溪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馆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3: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啊，这个四个桌脚旁边呢，啊，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脚，四吊锅。
4: 来个一根就是俺里头个土锅，叫做吊脚吊脚，意思讲呢，男子也过得去哦。我土锅广告就是刚刚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哦，就是让你们再聊一碗。
3: 在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功名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子宴席，以全组之力，以这种方式呢，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意义。
4: 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的。
5: 量了之后才可以。
4: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知道，也是在每个房大概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
3: 我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土锅广告是上万的那个情况了，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礼仪
5: 款待新郎官，哎，
3: 对，款待新郎官的，
4: 对，想就动当洋人，啊，想动就动，像这个扣子八宝饭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户人家都有的，
6: 就是那个四吊锅，老弟子个辰光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的最高礼仪。
3: 主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四吊脚八碟子十六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

0: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婉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诗里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为沃土再添新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啊。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了，是不是这边好看？
1: 也是要有耳机啊。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一餐热饭，一束歇脚，一份保障，关乎着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去持续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
1: 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响起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2: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1: 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半山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的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间。考虑到骑手车步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8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

0: 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1: 我们建设小歌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筹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0: 一餐热饭解疲惫，一树驿站暖人心。同样在红雁社区的爱心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座位及免费冰饮，被称为妥妥的休息圣地。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便捷休息场所。甚至今年年初，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项目“宝藏小屋”也在红雁社区落地。该项目为我区的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提供安全守护和成长支持。
2: 通过申请上海基金会的项目，就是呢落实了一个“宝藏小屋”这样一个流动儿童关爱项目。我就希望我们呢，通过我们机构跟我们社区、跟我们学校家校社深度合作，通过我们的资源为他们的子女在社区里面能够找到更多的适合他们可以活动、可以游玩、可以学知识的地方，把我们关爱流动儿童这个工作呢能够做起来，让我们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安心工作。
3: 宝藏小屋项目是由上海联创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全国性公益品牌，旨在为6到12周岁的流动儿童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打造一个安全守护、成长支持的社区融合平台。那我们也会举办安全保护心理健康、多元发展、家庭教育、社区融合等多类型的主题活动，全年计划有40多场。
0: 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歌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我区正全面打造小歌港湾，在现有暖心驿站基础上升级扩容，新增更多便民设施，让每一位奔波的小哥都能够找到挡风遮雨的暖心港湾。服务的温度不仅在于物质的供给，更在于声音的倾听。小歌议事会是我区畅通新就业群体诉求表达、深化暖心服务、推动小歌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更是连接政府、社区与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不同于单次会议的即时交流，小歌议事会已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让小歌的急难筹盼有处说、有人管、有回应。
4: 各种方面交流起来也比较那个愉快的，然后社区这边他们也在一星期吧，为其实这个群体说是做了很多实事也。
0: 例如针对快递车辆进小区难、充电桩增设、配送时段优化等新就业群体迫切解决的问题，通过小歌议事会，社区与相关部门能够精准地捕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联动各方资源，通过问需、回应、落实、反馈的闭环模式，梳理解决各类诉求，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体系。
5: 我们这个小歌议事会呢，其实就是我们街道在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和那个服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吧。我们通过这个每个季度的一个小歌议事会，一方面呢来听一听小歌他们的生活工作上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在听、来关注，从小歌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个街道范围内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好，包括他们有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意见建议，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个社区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基层的治理。那么通过这样的制度，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好。
0: 与此同时，针对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高、保障不足的问题，区人社局按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明确新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险的缴费基准和待遇标准。平台企业按规定为小歌缴纳保险费用，小歌在工作中遭受职业伤害后，可享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伤残补偿等相关待遇。
6: 目前，我区对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达。

0: 阿达、货拉拉等纳入职业伤害保障的11个平台，已实现安单参保、应保尽保。2026年以来，已受理办结职业伤害保障案件51起。只要在工作过程中，身份信息、就医材料、事故证明等手续完备，我们就能快速审核办结。今后，我局也会全力为新业态劳动者筑牢更稳固、更贴心的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1: 我区的暖心服务始终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极难筹办问题，用细节来传递温度，用政策来筑牢底线。如今 1.5 万名的新就业群体已不再是城市的旁观者，而是融入到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这份温暖不会止步，我们将持续织牢暖心服务网，筑牢权益保障线，让每一位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善意，在这里能够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共赴美好未来。在绍兴市绍榆区曹娥街道，有事找邵大姐已成为居民共识。深耕社区21年的退休干部邵凌芬，怀着对群众的深情，成立邵大姐来帮忙工作室，用耐心爱心化解邻里烦心事，成为百姓信赖的解忧人。
2: 这一次这么肯撑嘛，干嘛当然真关心亲儿的嘛，这跟三楼这是这跟三楼联系联系去嘛，叫三楼弄好就来等，拿个两个人过至少好在。拿两个人过等
1: 家就。在某老旧小区二楼居民家中，厨房天花板、餐厅墙面因楼上不明住户漏水出现脱落发霉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邵凌芬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上门查看、调解沟通。这样的上门调解工作是邵大姐每天的日常。
2: 分开的，我今晚晓得的，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我关键还是要，做三楼、四楼的工作嘛。
1: 工作室以心共情、精准服务、凝聚温情为核心，聚焦婚姻家事、妇儿权益、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处理各类事项576起，调解成功率超98%。邵凌芬总结特色调解法，成功化解35年自留地边界纠纷、兄妹赡养冲突等顽疾，多起案例入选省级优秀调解案例。同时，工作室还获评绍榆区优秀义警组织，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2: 还是都是用最新的成立一个边界解决问题哦，所以老百姓也蛮辛苦啊。从开头一开始啊，到一年了，人啊越来都不晓得了噻。随后经过俺个努力哦，一步步的走了起来的，人多起来才哦。
1: 如今，工作室搭建一个中心加15个站加79个点3级服务网络，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还开设基层调解能力提升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2: 当去个辰光，就我一个人了。随后呢，志愿者决定多起来的。现在人还都是4个，俺动了动操作的4个哦，我的店里还要你就要70多万块钱，100多万块钱志愿者。
1: 从社区主任到志愿者带头人，从一人坚守到百人同行，邵凌芬以真心换民心，始终扎根基层，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服务百姓，用坚守守护社区平安。
2: 21年的社区主任嘛，那是得几年嘛？那么我想想，对一份工作人员还有感情在哦，我在啊，俺万钞票，那一个没钱也冲着手，啊，跟能够做好，等俺心里也蛮高兴的。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
1: 让新的客户买对，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

0: 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郑总，司机已经到楼下了。
1: 好嘞，咱们马上出发。
2: 郑总，您现在方便吗？啊，
1: 我马上赶飞机，你有什么急事吗？
2: 我可以耽误您10分钟的时间吗？
1: 那尽快吧。那司机稍微等我一下。
2: 不好意思啊，郑总，耽误您时间了。
1: 陈欢，其实那电话里我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一次我们的商务合作呢，已经确定了跟波提切利合作了，要不然咱们以后再找机会吧。
2: 啊，郑总，我这次来不是跟您说那个事情的，我是上次听到您电话里说，好像婚礼地点的时间有。

0: 有一些问题，不知道婚礼地点有没有定下来？
1: 哦，还没有，实在不行只能改期了。
0: 那您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酒店？
1: 你说兴安里？
0: 对，其实我上次来您办公室就看出来了，您特别喜欢海派复古风格，它正好跟我们兴安里的风格非常的契合，所以我就想，也许您的婚礼也是喜欢这样的风格的呢。
1: 我是对这种风格情有独钟。哦，我妈妈也是，她喜欢兴安里的下午茶啊，
0: 太好了。其实我们除了住宿餐饮，我们兴安里的花园是奶奶带着她一帮老伙计多年潜心修护的。哦，还有我们后面的百年石库门别墅也非常的有特色。最重要的是，我们兴安里从来没有对外开放过婚礼。如果您愿意的话，将是第一位在我们兴安里举办婚礼的人。
1: 说实话啊，现在这个婚礼酒店啊，是让我头疼。但是兴安里的这种风格我喜欢，作为结婚的地儿吧，它还是。
0: 郑总，我不耽误您的时间，这是我为您专门定制的婚礼方案，您可以路上抽空看一看。
1: 哦，

0: 那这样吧，我出差回来先去新安里看看。
1: 太好了，新安里随时欢迎您光临。
2: 今天想喝点什么？
1: 都行。
2: 都行，那就来个简单的，没事吧？
1: 可以呀。
3: 啊。
2: 哎，我说你那个郑总这婚礼不就这一单吗？完事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呀？
0: 我问你啊，
2: 嗯，
0: 想到加培乐你会想到什么？贵。
2: 嗯，
0: 想到和平饭店你会想到历史，那想到新安里你能想到什么呢？
2: 婚礼。
0: 没错，就是婚礼。而且一个婚礼带动的不仅仅只是宴会，还有客房、餐饮，甚至很多植入品牌。
2: 哎，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看我结婚那会儿，偌大的上海，我找不出一家称心如意的酒店来，要么就是食物一点都不用心，要么就是净搞些那些贵价菜花里胡哨的，哦，再来就是场地布置的特别的土，特别的局促。Let's see。
0: 嗯，所以我这个是小开口大格局，我要打响新安里婚礼的第一炮，以后让所有的上海人只要想到婚礼，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新安里。
2: 我看行。哎呀，我这儿也没什么可以帮你的，但是咖啡馆够。
0: 你怎么帮不到我呀？你可以给我点实际的帮助。
2: 什么实际的？
0: 你的双手啊。
2: 啊，
0: 毛毛，我答应郑总给他做一个全套的定制方案，你知道的，婚纱的珠宝配饰非常的重要。郑总这个人呢，他喜欢小众品牌，他身上的衣服就是你看到名字也念不出来的植物品牌。而且她的老公是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大品牌啊多半入不了他们的眼，我现在只能靠你了，毛毛。
2: 知道了，看来这事儿只能我来了。
0: 嗯，
2: 行吧，交给我吧。什么时候交稿？
0: 哦，不急不急，明天我来取。
2: 明天？你真是亲闺蜜啊！明天啊？
0: 那行不行嘛？
2: 行吧。
0: 我就知道，毛毛对我最好了。

0: 哎呀，哎，我画不出来了。怎么了？哎，我没空照顾你啊，你自己管自己吧。
1: 这画的什么呀？
0: 你姐接了一个婚礼定制，然后把珠宝设计交给我了，时间紧，任务重，我不能给她掉链子吧？

0: 毛毛，我
1: 啊那个，下那么大雨，你早点回家吧，我进去了。
0: 嗯。

毛毛，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你了，愿意让我成为那个保护你的人。你要再过来骚扰他，我赌上我的职业生涯也要告到你身败名裂。

0: 郑总，这边就是我们的草坪花园，如果您愿意的话，到时候您的婚礼就会在这儿举行。
1: 欢欢，
2: 不错不错，
0: 来的正好。郑总，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毛永新，
2: 你好，
0: 是一名珠宝设计师，有着自己的独立品牌。这次您的婚礼，我就是委托他给您设计了婚礼首饰。
2: 对，郑总，我得给您看看。欢欢跟我介绍完您啊，我觉得主饰应该选珍珠，您看看。因为珍珠它象征着健康还有纯洁的爱情，我旁边点缀一些钻石还有铂金来做搭配，等这一款做出来成品会更好看。
1: 陈欢，我的人生大事儿交给你了。
0: 郑总，您的意思是，您的婚礼交给我们心安理来做了是吗？
1: 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有点期待了。
0: 谢谢郑总，我们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啊，那崔叔，你赶紧带郑总去咱们心安理那个后厨挑选一些招牌的下午茶，方便您回去的路上可以品尝。您喜欢哪个跟我说，到时候咱们婚礼就用那个甜品。
1: 真是懂我啊，我这人最怕浪费时间。
3: 好，郑总这边请。
0: OK， 谢谢谢谢。嗯。
2: 喜欢
0: 呀，第一单，可以呀！我觉得那个今天郑总还挺喜欢你设计的珠宝的。
1: 开玩笑，小众设计不得我做的最好吗？
0: 哎，小枣，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没去上班吗？
4: 那个。今天不是姐姐的重要时刻吗？我过来给你们加油打气的。
0: 等会儿，你这头发怎么回事啊？怎么弄了个姚振明同款？从哪儿弄的？
4: 我今天去见了个客户，特别重要，所以我收拾了一下。
0: 是吗？什么客户啊？
4: 那个姐，要不然你先去忙吧。
0: 没事，我不忙。
4: 没事。
0: 从来没有想过心安理的草坪能这个样子。奶奶如果能看到，一定很开心。
5: 是啊。
0: 我听诗丽说，你们老板给你下了很重的任务，跟心安理有关吧？
5: 肩膀硬，扛得住。
0: 如果真的跟心安理有关的话，你不要顾虑我。
5: 你就放心，好好做你的。
0: 我们俩干嘛呀？啊，
6: 不好意思，麦总，我刚刚看光线特别的好，然后你们的穿搭都特别的搭，所以忍不住就拍了。
0: 是吗？那你拿来给我们看看。

0: 休息一下，吃个西瓜吧。来，每个人都有。
1: 来，吃瓜了。麦总，请大家吃瓜了啊！
0: 每个人都有。
2: 谢谢麦总。
1: 来，谢谢麦总。
0: 不客气，每个人都有。来，吃西瓜了。
1: 来，
0: 吃西瓜，拿。
1: 还有啊。
0: 吃完待会儿大家还有啊。
1: 多吃点。
0: 客人都走了，你怎么还在？
3: 我也想吃瓜。
1: 啊，有，我再给你切一个。
0: 叔叔，我来吧，您坐着。
1: 小心手啊！
0: 吃瓜。

0: 你怎么不上？嫌我刀工不好，还是嫌这个西瓜不好吃啊？不是，我就好奇想问你一下，你以前吃西瓜都是先吃中间吗？
1: 当然了，要不然怎么吃啊？中间的西瓜是最甜的，而且这是吃西瓜的一种仪式感。小的时候，我爸就买了一个大西瓜回来。
2: 然后我妈从中间一切，我跟我弟弟一人一半，把肚子吃的吨吨吨这么大。我小时候吃西瓜要是先吃中间，就会挨一顿打，然后被说自孙。不过现在呢，不一样了，基本上已经是别人做好了之后给我送过来。

0: 现在没有人说你自私了，是吧？甜吗？
1: 自己拿着吃。
2: 嗯，真甜哦。

0: 你这个角度拍啊，不是我看看好不好？
1: 不给，我看看。你大摄影师今天辛苦啦，来。嗯，好喝。
0: 我自己来一个。哟。
1: 哎呀，撒鞋上了，这你就别拍了吧，慌手慌脚的。你这个视频不就是主打日常吗？挺好看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哎，还挺自然的。
1: 不错吧？
0: 可以。
2: 姐，
0: 哎，
2: 累了吧？
0: 啊，还行。

0: 你现在这发型又去见客户了？哦，对，就还是上次那个。啊，挺好。哎，对了，姐，你上次提到那个房子去看来着，爸妈都挺喜欢的，
1: 但妈妈还是想当面问问你选什么户型来着。
0: 我都可以，让他们定吧，他们喜欢就直接买，早买早踏实。 那姐，你先休息，我走了。小枣，其实我想跟你说，你这个发型挺帅的，继续保持。

0: 老妹。
1: 啊。
0: 走了。哎呦，还泡茶呀？别泡了，换衣服，快走了呀。
1: 我给你烧红茶。哎，不是说了下午，现在还早着呢。
0: 呀，早点去啊，那万一合适的让人跳走了呢？快点，快点，快点，回来再喝嘛。
2: 说
0: 买房子去，要是挑准了，哎呀，可能就要搬出这儿了，就不用再麻烦你了。
1: 是这样的，这个欢欢出钱，想帮我们在市区买套房子。哎呀，姚总啊，前些日子，哎呀，真的是给您添麻烦了，谢谢啊。
2: 客气了。
0: 快点，快点，关掉，关掉，你就回来再喝吧。你这个
1: 关掉，关掉，关掉。我是
3: 姚总。今天这个短短的晨会呢，想跟大家说几句。这些日子，经过大家通力合作，我们的婚礼首秀举办得非常的成功，感谢大家。会大力发展婚礼业务。
1: 肯定会去，
2: 是吗？
0: 你说什么的？什么？我不敢去，我是这种人吗？行，我头痛，我头痛能克服。去，去。
2: 好，那我们拭目以待。麦叔，一会儿送完，我一定要把你送到目的地啊。
1: 放心，那我走了啊。

0: 我觉得现在这版还得再修改一下。我们虽然是老上海风格，但是老上海风格也可以兼顾时髦嘛。现在这一版有点，而且现在我们接亲的宣传已经做出去了，这一栋楼都用作接亲，我们必须再细致一些。现在就是把品牌给打出去，所以这一版我过不了。你再辛苦，回去看看。
1: 好的，麦总，这就去调整。
0: 辛苦了。
2: 崔叔，
3: 陈欢啊，
0: 哎，崔叔，
3: 周末的婚礼啊，效果好极了。现在上海的一些婚庆公司啊，都找上门来摸门路了。哦，这两天我还接到了不少小青年来的咨询电话。
0: 这样，崔叔，你最近安排一下所有的接待，我自己亲自去。
3: 啊，好的，那这是你让新厨给你留的蝴蝶酥。
0: 谢谢崔叔，这么热门的产品，我自己排队啊，肯定买不到，当然得使用特权了。
3: 你要见外了，是要送人吧？

0: 先送叔阿姨他们走吧。那我先走了。好，我去开车啊。
1: 你这以后得小心点了。为什么？中国功夫啊，这基因里面都会遗传的。陆凡，你说你忙前忙后付出这么多，这陈宏欢接不接受你这心意都不知道。
2: 无所谓，事事讲究回报，那是职场。啊，欢欢，对不起啊。 妈妈又给你惹事儿了啊！妈妈，我们回家吧。我说，我们回家吧。我跟小枣一起，我们回家。
1: 下次给刘阿姨记得买一双带铆钉的鞋。
3: 要不说你是老板吗？

0: 哪是肿啊，我最近胖了，你非得要贴，贴就贴呗。哎，我跟你说，幸好那小子跑得快，不然我打他。哦，
1: 怎么了？满地找牙。
2: 就哪儿疼啊？啊，
0: 慢点儿。哎，没事没事没事，你饿了吧？妈妈给你手吃的去啊。
2: 我不饿，
0: 那肯定饿了。哦。
2: 哎，你看，让你别冻，腰又疼了吧？快坐下，坐下。
0: 哎，腰没事，我等一下活动两下就好了。你别忘了，你妈是跳广场舞 C
2: 位大妈。是啊，我妈天下第一。哦，我给你换床单去，时间长了都是灰。妈妈，嗯，老老实实坐下，好好休息下，行不行？不要再动了。嗯。哎呀。
0: 嬛嬛，嗯，妈妈今天看到你这样子，其实心里头挺难受的。哎呀，做生意真不容易，你看人家都这么欺负你了，你还要耐耐性子的、客客气气的对他。哎呀，我要是不去，怎么能知道你受这么大的委屈？以后得找个力气大的当老公。
2: 找个会武术的，但力气大，没有志同道合也不行。但志同道合的话，稀光啷当的，长得没力气的也不行。
1: 妈，今天一天你也累了，赶紧休息吧。我看你眼睛都睁不开了，明天我们再说。
0: 哦，那好，那你赶紧去洗洗睡啊。
1: 知道了，你也是。
0: 嬛嬛，嗯，你不会走吧？我答应你回来了，既然回来了，我就不会走了。早点休息啊，嗯，你要饿了，厨房里有吃的啊。
1: 我知道了。
3: 我还没搞清楚怎么一回事儿，你干嘛啪一些跟就上去了，打到这儿，当时就肿起来了。完了，那个人连滚带爬在花园里面跑，我们在后面追。我要是在，我也跟着上去一鞋跟。哎，你凑什么热闹？
1: 你上去干嘛？当第二个刘婉玉啊？
3: 刚刚睡了吗？
1: 嗯，
3: 这眼皮子呀都已经睁不开了，还想跟我聊呢。
4: 小怀，你那个房间啊？ 就在我们对面，
1: 嗯，
4: 你没在家的时候，你妈每过2天就给你打扫一下，你进去看看，要还差什么，跟我说啊。
1: 知道了，爸爸，我妈妈估计。

0: 你受到惊吓了，你赶紧上去陪陪他吧。
1: 其实你妈也是个纸老虎，哎，到了派出所就紧张
0: 了。那还不是你宠的她。爸，这段时间我没回家，您辛苦了。
1: 哎，什么情况？跟我客气起来了。行，那我上去看看他啊。你们慢慢聊。
2: 好的，干爸晚安。
1: 晚安。
2: 晚安。
3: 累半天了，喝点东西吧。
2: 哎呀，
0: 我的呢？
3: 啊，就剩最后一个了。
2: 来，你喝。
0: 我才不要呢，我弟弟给你的，你喝。哎，对了，那个你也回宿舍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一起回家住吧。
3: 我。
0: 那个也不早了，我就得先回去了啊。你们姐俩慢慢聊啊，合家团圆嘛哈，我就不凑热闹，我走了啊。哎，别，我自己回去，拜拜。
3: 我去吧，姐。
4: 那你好好送送毛毛啊。
3: 你怕什么？
0: 稍微注意点。
3: 我妈这回啊，估计是受到点惊吓。我和我姐先搬回家住一段时间，所以最近下班之后，可能不能总要陪着你。
0: 你还总要来陪我，干嘛赖上我了？你姐现在这么忙，你多回家陪陪你妈不是应该的吗？咱俩以后有的是时间。
3: 那好吧，是我想多了。我还以为你会有意见的，
0: 但是你回了家，你姐要问起我俩的关系，你打算怎么说？
3: 直说。
0: 直说。嗯。我比你大这么多岁，跟你姐又是闺蜜关系，现在还离异带了个娃。我觉得这个事情得缓一缓，啊，我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把干妈这门炮给点了。
3: 毛毛，我觉得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问题。那我还年纪小，工作不稳定呢，那你会觉得我拿不出手，见不得人啊？
0: 你就是太拿得出手了呀，你拿出来会放光芒，把别人眼睛都给刺瞎了的那种，再被别人抢了怎么办？
3: 真的？
0: 假的呀？走啊，逗你玩的，走吧。

0: 哎呀，睡吧，睡觉了啊。
1: 我得去看看他，
0: 你去干嘛？
1: 我怕他那个枕头不舒服。
0: 哎呀，那个枕头不是老房子拿过来的吗？以前一直睡的这枕头有什么不舒服的？哎呀，
1: 不行，我还是要去看看他，万一他有哪里什么不习惯，
0: 哎呀，
1: 我还不习惯，他就再回去了怎么办？
0: 哎呀，哎呀，你听我讲，你要是这次是真的回来了，他不会再走了，你放心。你要看他，你明天早上早点起来，你再去看他吧，啊，别胡思乱想了啊，睡了啊，嗯。

0: 进来吧。
1: 回家第一天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0: 谢啦。话说，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把那男的劝退的？
2: 我找到那个男的单位和他老婆的电话，我就告诉他，如果他不和解，我就告他性骚扰老太太。
0: 这招也就你能想得出来。
2: 解决这种事情啊，老婆比任何人效率都高。
0: 你可真行，挺会的。
3: 陈欢，
0: 嗯，
3: 我想给你道个歉。
0: 道歉？为什么？
3: 其实阿姨会去请安礼，是我拱的祸。
0: 你要说是这件事儿呢，我还要谢谢你。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我妈妈比我想象中的更需要我，所以我要谢谢你，又欠了你一次。
3: 你回来就更热闹了，挺好的。
0: 你不觉得吵吗？
2: 觉得，但相比于我以前的生活来说，我反倒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以前我欠你也挺多的，你欠我一次，我欠你一次，我就分不开了。

0: 不好意思啊。喂。
1: 你好，这里是机场派出所，请问您是张祖玉小姐的监护人姚志明先生吗？
0: 是，是我。什么事？
1: 张祖玉小姐遇到了一个谎称丢了钱包向她借钱的诈骗惯犯，钱她现在已经追回来了。现在的情况是，
2: 净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
3: 是是。
0: 好，我马上过来。
4: 没事吧？我怎么听到警察局监护人？
0: 好啊，回来我给你解释。
4: 哦，那你注意安全。
0: 放心，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1923年8月，暑热仍在蔓延。小兵沈从文对他所在部队的长官说，他要去北平闯世界。湘西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湘西巡防军统领陈菊珍并不感到吃惊，他告诉这个有点文采和书卷气的小兵，若是闯荡不成，这里仍然留有他的饭碗。陈菊珍吩咐给他预支了3个月的军饷，27元。

0: 当他乘船离开湘西，冲出隘口的刹那，在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自己家乡的山水。此刻，动荡的中国知道这里的人并不多。
1: 中饭，哎，又开转哦，哎呦，哎呦呦吼，又见你大哥，何世良呐，又见你哥哥，八十冲。
0: 这个显得有点清愣的青年很难意识到，日后家乡在自己的命运中是那么的特别。明明已经走了很远，却又像始终都没

0: 湘西虽号称偏僻，在1500年前的《桃花源记》被形容为与世隔绝的区域。战国时被放逐的楚国诗人屈原，驾舟溯流而上，许多地方还约略可以推测得出，便是这个伟大诗人用作题材的山津洞陵。篇章中常借喻的臭草香花，也俨然随处可以发现。
1: 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一个古朴隐秘却又不乏浪漫的世外之地。在沈从文生活的时代，湘西是整个湖南西部地区的统称，涵盖了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常德、张家界、怀化等地。绵延的武陵山和雪峰山两大山系，以及紧邻的云贵高原，把这里围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地理单元。上千条溪流从中奔涌而出，汇聚成沅水、澧水两大水系。由于交通闭塞，长久以来，这里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0: 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富人都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这种想法似乎十分可笑，可是有许多人就那么心怀不安与好奇经过湘西，因此湘西就在这种情形中成为一个特殊区域，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野蛮与优美。
1: 这是沈从文在散文集《湘西》中对家乡的一段描述，因为荒僻而总是被人误解。

清道光三十年，沈从文的曾祖父沈其山携家眷逃荒，他们离开贵州铜仁白水乡，一路风餐露宿，途经湘西时看到这里青山叠翠，云雾缠绕，妥妥地隐藏在大山深处，曲折幽深，隐秘性给人带来了笃定的安全感。河流奔涌，草木葱茏，适合生存与拓展。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沈其山想起历史上凤鸣岐山的传说，那被认为是周朝即将走向兴盛的吉兆。脚下不期而遇的这块名为凤凰的土地，和自己名字里的岐山，不是正应了凤鸣岐山这个典故吗？或许这里会为自己的家族带来好运。沈其山轻轻缓了口气，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决定不再迁徙。后来他和家人选了一个叫黄罗寨的地方安顿下来，营建家园。

0: 170多年过去了，当年收留了他们的湘西，山水依旧，却又悄悄换了人间。曾经封闭偏远的山乡，如今借助现代化的交通，连接起了外面的世界。凤凰过去称为镇丹，由于山川险要，道路深阻，历史上这里曾是中央王朝无暇顾及的边缘山区。明清以来，为加强对当地的管理和控制，中央政权在湘西修建了全长近200千米的南方边墙，大量的哨台、炮台、碉堡、关箱、关门等设施，以及无数用石块垒成的兵房由此留了下来。凤凰四周的原住民大多是苗族和土家族，随着南方边墙的修建，沅水流域古楚国的后裔迁徙到这里生活。神秘的楚巫文化与彪悍的苗族血性对抗并交融，形成了凤凰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沈从文笔下的故乡并非只有粗野和彪悍，还有纯善与安分。
1: 凡有机会追随着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干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辱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
0: 也是在这座安逸的小城里，走出了湘军最精锐的一支队伍，素有无湘不成军，无甘不成湘之说的甘军。

沈从文的祖父沈洪富就曾是甘军中的一员。1853年，16岁的沈洪富加入甘军，因作战勇敢而迅速擢升为云南昭通镇守使，后又任贵州提督，官至从一品。功成名就的他，由此率沈姓家眷从偏远的黄罗寨迁入城中。但造化弄人，沈从文这位传奇的祖父，后因作战时留下的枪伤复发，31岁时英年早逝。在这之后，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也加入了湘军，被派去北方守卫大沽口炮台。适逢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他死里逃生回到湘西。沈从文的母亲黄素英是一个土家族女子，出身书香门第，见多识广，并懂医方，还是凤凰第一个学会照相的女子。她婚后共生育9个儿女，其中长大成人的只有5人。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她毅然挑起大家庭的生活重担。沈从文回忆说，我等兄弟姐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这个瘦小机警、富于胆气与常识的母亲担负的。

祖父与父亲的尚武之风以及母亲的文化启蒙，塑造了沈从文的性格，并赋予了他一武一文的双重气质。湘西民族融合的印记在这个大家庭里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出身汉族的祖父和出身土家族的母亲，沈从文还有一位素未谋面的苗族祖母。苗族姑娘身上银饰的响声，一直是沈从文美好的回忆。

直到长大后，他才得知祖母的苗族身份。那位名叫张氏的女子为家族生了两名男孩后便离开了，却把苗族的血统永久印刻在了沈从文身上。那些从小看过和听过的苗族故事也深住在他的心里。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没有文字，却是一个追寻美的民族。女子们会绣出美丽的图案，装扮她们的生活。苗族生活中最隆重的仪式便是祭祀，祭祀自然中的各种神灵，山神、雷神、谷神，以及他们传说中的祖先蚩尤。苗族的祭祀仪规从祭祀蚩尤演化而来。古时苗人出征或举办重大活动前，都会进行这样的仪式。传说蚩尤是勇敢善战的苗族首领，他在与黄帝和炎帝的大战中被割掉头颅后，一手提着脑壳，一手挥舞大刀，继续指挥战斗。其981个兄弟的人马分三条路线，东征西讨南迁。其中一支人马迁入湘西的武陵山区定居下来，发展成了今天的湘。

主持祭祀仪式的苗族巫师称为八代，个个都身怀绝技，爬刀梯、踩火犁，展现的不仅是胆识和技巧，更是在向祖先表明虔诚的心迹。如今这些绝技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代代传言。虽然岁月在不停地变迁，但苗族英勇顽强、不懈进取的血性与担当仍然在今人的身体里流淌。

0: 卖银子亏本心，把你家公家婆抬板凳，家公没来，家婆来，压压在在日去来。走到半路上，听到嘎嘎响，有座浮桥，有座桥，有座白料白沙塘。
1: 代代传唱的童谣，诉说着当地的烟火气。作为清朝末年大湘西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依山傍水的凤凰繁盛一时。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凤凰县城，家人为他取名沈月焕。
2: 我从小到4岁左右

0: 中健全肥壮，如一只小豚。到六岁时，我的弟弟方两岁，两人同时出了疹子。我还记得我同我那弟弟两人当时皆用竹垫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中人当时夜已为我们预备了两具小小棺木，搁在廊下。十分幸运，两人到后居然全好了。
1: 虽然日后沈从文一再称自己为乡下人，但实际上他的成长环境比当时大多数同龄人都要好。

0: 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样子，从此不再与肥胖为缘，成了个小猴精了。
1: 受仕途重振祖父荣光，却未能如愿的父亲影响，沈从文从小的志向是做一名将军，他的兴趣并不在书本上。
0: 来去学校，我得拿一个书篮，内中有十多本破书，有包剧杂志、幼学琼林到论语、诗经、尚书，通常得背诵，分量相当沉重。逃学时还把书篮挂到手肘上，这就未免太蠢了一点。凡这么办的可以说是不聪明的孩子，因此我们就想出了一个方法，把书篮寄存到一个土地庙里去。

0: 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我可看到针铺门前永远必有一个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低下头来在那里磨针。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舔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上面有一撮毛。边街又有小饭铺，门前有个大竹筒，插满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干鱼同酸菜，用钵头装满放在门前柜台上，引诱主顾上门，意思好像是说，吃我，随便吃我，好吃。
1: 少年时代的沈从文尚不自知，眼前所看到的这些家乡景物会潜移默化影响他一生的兴趣与审美。沈从文一边在学堂与街道上顽劣地成长，一边在大人的呵护或棍棒下观察与体味着这个复杂而热闹的世界。
2: 下课时间到了，老师，你们辛苦了。
1: 沈从文频频逃学的文昌阁小学成立于20世纪初，这座百年老校现在是几千名孩子的成长之地。
2: 上课时间到了，请同学们自觉成行，新生走进教室准备上课。
1: 1911年，沈从文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突然被外面的枪炮声打断。

0: 短。这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此后各地响应，爆发全国性的旨在推翻清朝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12月17日，凤凰起义，苗族群众是起义军的主力。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参与了组织，他事先送沈从文的两个姐姐和哥哥弟弟躲避到苗乡，只留下了想看热闹的二儿子。
1: 听说同我爸爸留在城里，我真欢喜。我记得分分明明，第二天晚上叔父红着脸在灯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我家中有两支广式猎枪，几个人一面检查枪支，一面又常常互相来一个莫名其妙的微笑，我也就跟着他们微笑。四叔说，多，你这个小东西还不去睡，回头要猫儿吃你，赶快睡去。于是我便被一个丫头拖到上边屋里去，把头伏到母亲腿上，一会儿就睡着了。

进入睡梦的沈从文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更无从知晓这样一个夜晚对于凤凰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的梦乡一定安静而甜蜜，外面的世界却沸腾

作为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他的父亲沈宗嗣带着起义军在凤凰城内与清军展开了彻夜厮杀。

0: 天亮时，一切又恢复了宁静。醒来的沈从文发现，身边的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1: 这一夜中，城里城外发生的事我全不清楚。几个叔叔全不见了，男的只我爸爸一个人，坐在正屋台那专用的台石椅上，低下头来，一句话不说。我问他：“爸爸，爸爸，你究竟杀过仗了没有？”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上千人。正说着，高个叔父从外面回来了，满头是汗，结结巴巴地说：“衙门从城边已经抬回了410个人头，一大串耳朵。”
0: 这是沈从文人生中第一次感受战争的残酷，但年幼的他似乎并不觉得害怕，甚至产生了更多的好奇。第二年三月，起义终于成功。之后，沈从文的父亲去了北京，与同乡组织了铁血团谋刺袁世凯，被侦探发现，逃到关外隐姓埋名，直到多年后才回到湘西。在沈父流落关外的日子，沈家逐渐败落。

0: 沈从文的故居。那沈从文的故居呢，是他的祖父在清朝所建的。那么沈从文这个人的话呢，他是一代文学大师。19岁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去到北京了。
1: 这所曾见证了沈家荣耀的宅子，穿越100多年的风雨，一直留存到现在，如今已成为凤凰古城的重要文化地标。这座洒满了自己青春记忆的凤凰小城，对沈从文来说是成长地，也是出发地。就在父亲离开家的第六年，沈从文因为不易管教，在母亲的安排下前往外面的世界接受历练。临行前一天，他来到了河边。这天是农历中元节，祭祀逝去亲人的日子。父亲一去不归，家境持续衰败，加上最爱的二姐不久前突然离世，这让沈从文的心境格外暗淡。
2: 这天正是旧历7月15中元节，我记得分明。到河边还为的是拿了些纸钱同水酒白肉奠祭河鬼。照习俗，这一天谁也不敢落水，河中清静异常。纸钱烧过后，我却把酒倒到水中去，把一块半斤重熟肉吃尽，脱了衣裤，独自一人在清清的河水中拍浮了约2点钟左右。母亲看开了些，以为与其让我在家中堕入下流，不如打发我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7月16那天早上，我就背了小小包袱离开了本县学校，开始混进一个更广泛的学校了。我还只是14岁稍多点一个孩子，这份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人分离的痛苦。

沈从文笔下一个更广泛的学校，是中国这个大社会。彼时的中国尚未从辛亥革命后的动荡时局中走出，甚至上演了两次复辟的闹剧。为维护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7年，孙中山领导的旨在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最先在湖南打响。湘西护法军应时成立，取名为湘西靖国联军。就在这年8月，沈从文抵达陈州，即今天怀化市沅陵县，成了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的一员。

0: 这是沈从文第一次离开家乡凤凰，怀揣幼年时代的将军梦，他对自己即将开始的军旅生涯充满了期待。
1: 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家中人时，深觉得无量快乐。
0: 新鲜的军人生活带给了沈从文短暂的虚荣甚至跋扈，
1: 据传说快要清乡去了，大家莫不喜形于色。开拆前每人发了一块现洋钱，我便把钱换成铜元，买了三双草鞋，一条面巾，一把名为黄善伟的小尖刀。我于是仿照那苗人连长的办法，把刀插到裹腿上去，得意洋洋地到城门边吃了一碗汤圆。
0: 然而沈从文很快就看到了这份职业的残酷，很多事情都是在眼前发生。
1: 我们部队到那地方，司令官、军法官除了杀人似乎无别的事可做，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做的。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是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0: 关于这段从军经历带给了自己怎样的心理转变，沈从文在自传中没有明确吐露。表面上他还是那个顽劣的少年，粗野无所谓，一副混世的样子，但私下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我是寂寞的。1919年，17岁的沈从文听从军法官的建议，把本名岳焕改成了崇文。或许是嫌崇还不够，很快他又改为从文。尽管他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因为改名发生变化，但他的内心无疑已经起了波澜。一年后，他所在的部队在一次战斗中全军覆灭，沈从文因留守后方得以幸存。领完遣散费，沈从文重新穿上了平民的服装。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他感到一阵迷茫。从文这两个字及其代表的意义，对那时的他来说，似乎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2: 我们是乡下人，我们都做一点呢成功的乡下人，就希腊
3: 他竟然就讲凤凰一些形容词，酸溜溜甜蜜蜜，来颜色了，来纷纷。
4: 他跟我们说，湘西的文物非常重要，希望你们保护好它。
5: 如果说鲁迅是一座冰山的话，沈从文就是一潭暖流。
6: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宝。

0: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趟列车，它是从岘港到攀枝花，其中5697到浦雄停靠26个站，10分钟一个站，历时9个多小时。乘坐这趟列车的，基本上是彝族老乡，所以它被称为穿越大凉山的这么一个慢火车。
2: 我跑车在这个列车上嘛，工作了20多年，从列车站到现在的列车站，我们这个慢火车啊，它是可以开创的一个绿皮车，没得空调。这个票价最高票价就25块5，最低票价就2元。就这个票价一直保持了40多年。
3: 啊，不能点。
2: 真的，如果我们一出老乡这种，人畜混装这种情况嘛，像我们一样啊，猪啊，我们就把它运送到新列车。
3: 哪过来点儿？
2: 所以说有时候啊，一趟列车上啊，什么都有，羊脂、猪、鸡、鸭、鹅，什么都有，所以被彝族老乡称为动物车了。我们这个车也可以这样说，是我们这个大凉山彝族老乡的一种植物车。如果说没有这个慢火车，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无法把自己的这些，比如说土豆啊、鸡啊、鸡蛋啊、玉米啊这些拿到外地去，换取一种物质上的差价。
4: 你好，新娘子，
0: 新娘
1: 在
0: 绵山。
1: 哦，
0: 这个就是新娘子从娘家到婆家，是不是这个意思？她是不能看，不能占位置，是不是？我们彝族家有个脚不沾地的说法，是不是？一直要到那个婆家才能放下来。这全是送亲的啊，这个车厢祝福新娘就是幸福美满，谢谢大家了哈。
2: 你不要，可以下。
0: 这个就是生在我们车上，是长在我们车上，成长也在我们车上，就是。夜话歌星民歌，秋波我是歌手，这个到。
3: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月华站，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
0: 我们这个慢火车啊，像沙马拉达、瓦族、红峰这些小站的学生，他们的交通不便，他们就只有乘坐我们的这个慢火车。特别是周五啊和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往返的学生大量的学生是比较多的，所以被称为校车。
4: 西的到西川嘛，
5: 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4: 可以是我们这些学生没得亲人，方便回家。
6: 我们坐这趟火车上学已经三年了。
0: 这些学生只有通过我们这个慢火车去求学，只有这么一个慢火车这个交通工具，然后走出这个大凉山。在哪里下哦？
7: 不下。
0: 这个背得起卖还是背得起啥子？
7: 啊，背得起钱。
8: 我捡到那边去的。
0: 给女婿背得起的。哦，可以哦，这个女婿可以。我在这个车上二十多年，看到最多的就是这些可爱的彝族老乡。他们其实。

0: 就是一个流动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比如说有学生，有打工的，也有经常在我们这个线上跑了十几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更久的这种小商小贩。每次看到这些老乡，尤其是他们背起那个土豆，我就会想起我的母亲，也是这种方式把我养大，也是供我读书的。有了这个慢火车，就是从现在的从他们的脸上和他们的笑容里面，就能看得出我们这个慢火车它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这个慢火车的感情啊，可能这一辈子是忘不了的。所以这份感情有些时候不能用，就说一种语言来表达，已经扎根在我的心里。我希望这个慢火车一直开下去，因为在这个大山深处，有很多人要依靠它，也只能依靠它。我希望它能带更多的人走出大山。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对，表面的这里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2: 嗯，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呀，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7: 来，给您打包盒。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7: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深耕孝德晚晴品牌，以精准财政投入擦亮养老民生底色。抢抓建设工期，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提速。助力儿童健康，我区举行一心护苗健康成长大型义诊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耕孝德晚晴民生品牌，通过精准财政投入撬动养老服务升级，实施稳兜底、饮活水、提品质等多元举措，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撬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带来的幸福感。数据显示，2025年我区养老领域项目投入达6757.56万元，2026年预算投入增至8651.54万元，同比增长28.03%。真金白银的投入为老龄事业发展筑牢底气。目前，我区年均发放养老金63.74亿元，惠及15.89万名退休人员，保障高龄津贴、养老福利补贴等政策精准落地，年发放额约5000万元，覆盖9.67万名老年群体。2025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以来，财政协同基金累计支付超3691.16万元，为3532名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显著减轻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为了激活社会养老的内生动力，我区打破单一财政投入模式，积极推行公建民营、民建民营运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目前，全区12家养老机构中，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6.6%，专业化养老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创新推出养老服务爱心卡，整合21家专业服务商、54家爱心商家资源，其中每年投入540万元，为约3700名低保低边老人提供居家住籍、住餐、住医等6住上门服务。2026年，我区还专项安排600万元资金，拟通过新改扩建、引入社会餐饮等方式，建成5家老年食堂、住餐点，切实解决老人吃饭难问题。医养融合的品质养老服务也在持续推进。目前，我区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均与属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结对合作，12家乡镇卫生院为17家养老院提供常态化签约医疗服务。与此同时，老年人结石、肠癌、脑卒中、白内障等疾病筛查，公共场所除颤仪增设、1+8+N 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建设等细节保障持续升级。精细化的财政投入正绘就我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民生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连日来，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外立面施工、室内装修及场外配套等各项施工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记者在现场看到，塔吊有序运转，施工人员紧张作业，工人有条不紊开展玻璃吊装、精准安装、密封加固等作业，一块块通透整洁的玻璃有序铺装成型，让建筑整体轮廓与外观质感逐步显现。据了解，该项目是绍兴布局具身智能产业

0: 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载体，总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建筑最高层数达21层。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严控施工标准，紧盯建设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突破65%，建设进度远超预期。按最新施工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较原建设工期提前半年，实现提质提速双突破。值得关注的是，项目部分楼栋将率先落地投用，其中一号楼群楼与二号楼预计今年6月即可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前释放产业承载空间，为区域科创产业发展注入早期动能。该中心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服务平台，有效集聚优质智能产业与科创资源，补齐区域智能产业配套短板，助力绍兴做强具身智能特色产业赛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积极响应国家2026到2030年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近日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与上虞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共同举办了义诊活动。
0: 本次义诊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五大核心，邀请了来自区妇幼保健院的多位专家坐诊，为孩子们测身高、评骨龄、看脊柱、查视力、查口腔、防龋齿，对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进行评估。专家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给家长提供了科学的建议，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2: 他与平常有点偏矮嘛，然后就是来那个参加一下义诊，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他的骨龄有点偏小嘛，然后又一些那个，过敏，就是医生说，要挂一下那个内分泌，然后那个过敏原查一下，那个到时候进一步看一下怎么治疗嘛。
0: 据了解，这样的义诊活动已经举行了多次，青少年活动中心将继续联合医院持续进行公益使命，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全力守护全区儿童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1: 近日，曹鄂街道德济院社区举行老友记养老大集主题广场活动，现场德济院社区正式发布老友记互助养老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邻里互助，积极回应老龄化背景下的居家养老需求。
0: 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载体，老友记品牌以邻里守望、老友互助为理念，搭建起党建引领居民自治、邻里互助、共富共享的服务平台。发布仪式上，社区负责人详细阐释了品牌内涵，现场还举行了七大互助养老领域项目认领仪式，涵盖健康医疗、物资共享、应急帮助、学习辅导、信息咨询、生活照料、陪伴关怀等方面，由七位志愿者分别认领，构建起全方位的互助养老网络。同时，六位互助养老观察员获颁聘书，正式上岗履职，为品牌落地提供监督保障。活动中，德济院社区与下管镇谭燕山社区共同为两社区合作共建的共富公房揭牌，并设置农特产品展销、手工艺品市集等环节，推动资源共享、共富共享。活动还安排了健康义诊、便民服务及文艺展演，吸引众多辖区老年群众参与。
3: 我们想到这个老友记的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在我们德济院社区有一个邻里老友同心记，幸福养老在德济，能够在我们社区老友相伴、守望相助，过上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
0: 全媒体记者李杰报道。
1: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近日阅读越有味儿，全民读好书，吴老领读书香润童主题阅读活动在义亭镇中心小学举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课。
4: 活动中，于吴老红色讲师团成员李金海、胡胜炯带领同学们品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重温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学生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精神。伴随着深情诵读，英雄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最后，抗美援朝烈士王东九的胞弟王东夫先生在现场深情讲述烈士的生平事。

0: 王东九烈士为上虞一亭人，年少从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长津湖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现场结合王东九烈士生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国的忠诚、对亲人的牵挂与对学习的渴望。 朴实真挚的话语让学生们在阅读中深刻理解最可爱的人的崇高内涵。他们是为国家负重前行、为人民甘愿牺牲的革命者，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祖国山河，是最朴素、最忠诚、最勇敢、最纯粹的人。 阅读活动结束后，红色讲师团带领学生代表前往王东九烈士墓地开展祭扫活动。师生们怀着崇敬之情瞻仰烈士墓，静默哀思缅怀革命先烈。大家在墓前聆听英雄事迹，重温峥嵘岁月，进一步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王东夫爷爷说，就是他哥哥有一次就离家门很近也没有进来，他的那种对革命的那种坚决的精神让我感到敬佩。今天听完这场讲座后，我觉得作为学生，我们应该学习王东九爷爷这份精神，为一心为国家做建设。我们作为学生应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应该也要为祖国的未来做出贡献。
2: 这次活动将红色阅读、PPT宣讲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直抵人心。我们是要让学生懂得，这个世界没有和平的时代，只有和平的国度。所以希望我们的同学呢，能够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传承红色基因，让这样一种啊。
3: 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做新时代最可爱的青少年。
4: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 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海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明阳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 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2: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角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角。
3: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
4: 一口地道上鱼味，藏着山水的馈赠。柴火里东风楼的每一道菜，都是刘建华用半生时光打磨出的家乡本味。
1: 我们做上鱼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0: 1988年进工厂承包食堂，他没丢了这份讲究。2013年，莲峰村厂房里一家名叫柴火里的餐饮小店就这样开了起来。
1: 那个时候呢，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温饱问题，所以呢，没想太多的什么经营管理，做一些自己客人自己喜欢的菜，通过自己的琢磨，把本地的五花肉做成了一个用本地的虾酱去腌的这个玫瑰肉，用本地的高山茶树菇，结合我们这个湖田里面这个鸭子做茶树菇招牌炖鸭，所以这些本地的好食材呢，做成地道的好家常味，那慢慢的展现了回头客，也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2019年，莲峰村拆迁，刘建华重新盘下店铺，扩大团队，并学着如何管理经营，将店铺扩至700平，取名柴火里东风楼。
1: 我们柴火里东风楼呢，坐北朝南，人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这东风呢，也是我的初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菜要等，等火候，等时间，等懂你的人。那么你来了，每一个来我餐厅吃饭的人，就是我的东风。
0: 倒须的羊，下馆的鸡，梁湖的年糕，长藤的笋，山水田野的馈赠被刘建华尽数融入菜品。
1: 我们柴火里的菜从来都离不开上虞的五山一水四分田的地貌，所以我更确定好味从来都藏在本地食材里。
0: 山水在味，岁月凝香，半生灶火未熄，终是将上虞的灵秀与烟火都揉进了这一碗碗地道本味之中。
2: 击鼓于南，管溪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馆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脚。
3: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脚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脚，四吊锅。
4: 还有一根就是俺里头有个土，叫做吊脚，吊脚，意思讲呢，哪能咋也过得去哦。我土话广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热情好客的那一种意思，哦，就是让你们再聊一晚。
3: 徐家那个时候是大户，考中功名的时候，他会就会举行这样的宴席，以全组之力，以这种方式啦，鼓励学子进去的那一种寓意。然后他要求很高的，哪怕是一条七扣鱼啊。几公分的用尺子量的，几公分就是几公分
5: 的。之后才可以。
4: 哎，对对对对，那时候要求很高的，但是也不是所有人能知道，也是在每个房子办一个人，是不是办一个宴席？
3: 哦，后来的话，条件好的人家，打个比方，有婚嫁的时候，我们一般新郎官如果来做，拿着土广告说上完的那个情况了，他就会以这种礼仪。饮食文化的这种礼仪，
5: 款待新郎官，
3: 对，款待新郎官的，对不对？
4: 洋就东打洋门，想东就东，对不对？像这个扣子八宝饭的话，必须有的，我们基本上我们这里每个人家都有的。
6: 就是那个四吊锅，老底子个辰光就代表着我国饮食文化的最高礼仪。
3: 要是说想把这个东西传承下来，把这个我们四吊脚八碟子16碗这道菜了，把它推广出去，然后的话继续做一个延伸，把我们下馆的地道的那种菜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古人曾叹，盘中婉转明珠华，舌上清寻降雪消。诗里惊艳的红珠，如今绽放在上虞山间。走进果园，是伸手可摘的鲜甜。

0: 上虞的四季鲜果早已融入山水烟火，这清甜饱满的车厘子为沃土再添新味。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年轻人买车厘子的人也挺多的，我就想从包装上面吸引到大家，包括说像这个一颗颗装的，大家会觉得一看哇塞就很高级啊，然后呢我还设计了一个小 logo， 这个 logo 的话我会把它贴在这个盒子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上虞车厘子。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表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路。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
0: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

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你先别激动啊，你儿子10个月大，用退烧药有效，但是药效一过，又会继续发烧，反复发作超过72小时，对吧？
1: 对了，你不是很清楚吗？
0: 我让你查了个血象，结果是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红细胞和血小板正常。
1: 行了行了，你说的那些我听不懂。
0: 你有点耐心啊。我的诊断呢？ 是幼儿急诊，也叫婴儿玫瑰疹。所以呢，我建议你回去给孩子继续吃退烧药，同时配合物理降温。如果发热间隔变短，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我是这么说的吧？这我这诊断有什么问题吗？
2: 问题大了！我跑到你们医院来，我儿子高烧40度，你一针都不给他打，你叫他回去了，你有没有点责任心啊？这位家长别激动啊。
1: 我是内科的主任彭浩东，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我要投诉他，他必须得给我个说法。
0: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说法。幼儿急诊，它跟大多数的感冒是一样的，是病毒感染，啊，它具有自限性，根本用不着额外用药。
1: 你骗鬼去吧！我们已经换了一家医院了，3瓶水掉下去，伤就退了，我们已经回家了。
0: 你还说我儿子身上会发疹子？我儿子那皮肤嫩得跟豆腐似的，
1: 疹子在哪儿啊？
0: 你有没有点医德，有没有点良心啊？
1: 你儿子还没有发疹子啊？那应该还会再烧一次，一般高烧会持续个3到5天，我估计24小时之内吧，你儿子就会发疹的。
0: 哎，我呸呸呸！你个乌鸦嘴啊！哎，你们都听见了，他诅咒我儿子，我跟你没完！
3: 你冷静一点啊，根据我的经验，24小时之内，你儿子一定会出疹。
2: 郝医生，注意态度。
0: 不是我实话实说有什么问题吗？ 他闹，他就有理了。
2: 能不能不说话了？
0: 事实很清楚，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主任根本管不了他。

0: 你就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1: 我一直在跟他解释啊。他
0: 能听懂你解释，就不来投诉了。再说了，以前这种投诉不都我帮你处理的吗？
1: 以前是以前，既然我们要离婚了，以后这种事儿我就不麻烦你。
0: 好，娘家不用我陪你回，现在投诉也不用帮你解决了，说断就断，够彻底的。
1: 你放心啊。
0: 我们俩有协议，以后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尽管说。但是，一，得看我心情；二，得看你表现。太没良心了！哎，你现在知道我以前帮你处理这些投诉有多难了吧？
1: 那是你工作方法有问题。
0: 我有问题？
1: 啊？
0: 好，好，好，我有问题。就算咱俩要离婚了，我还是科室主任，对吧？你一直用这种态度跟上级说话，你觉得合适吗？
1: 你压谁呢？ 我的字典里只有真理，没上级。
0: 去哪儿啊？事儿没完呢，替我处理。

0: 哎，文慧姐，你怎么来了？泡泡，看见姚辉了吗？
1: 姚总监，没看见，怎么了？行。
2: 哟，这不是文慧姐吗？哪阵央方把您给吹来了？
1: 姚辉呢？
2: 他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1: 我跟你说得着吗？
2: 生活费又不够了。
3: 自己孤苦伶仃，还带着一个拖油瓶，日子肯定难。嘴别那么欠，我不想搭理你。
2: 慧姐，现在孩子们爱生气呢，你看你皮肤差的，不能光生气不保养，不然老得更快。你要是做不起美容，我带你去我常去那美容院，我是 VIP， 我的卡你随便刷，反正也是姚辉出钱。他充不充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别跟我这废话！看见姚辉让他赶紧联系我。你命令谁呢？你以为你是谁啊？穷横穷横的说的就是你这种人。
2: 横是真横，说离婚就离婚，穷也是真穷。离完婚之后什么都没了吧？你放心，那些你不在乎的名啊、利啊、房啊、钱啊，还有姚辉，我都喜欢，我照单全收，并且妥善保管。
4: 院长，
5: 王院长进来。
4: 院长，你现在向吴玉琴女士道个歉。我又没做错，我为什么要道歉啊？院长，你听见了，她就是这个态度，她今天不跟我道歉，我就跟她没完。
5: 王女士，先别急，先别急啊。
4: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5: 赶紧回来吧。
4: 又发烧了，还起了一身疹子。什么？宝宝又发烧了，还起了一身疹子啊？好，我知道了。你别慌啊，这疹子出了烧就退了。一般这种疹子啊，它不痛不痒，也不用做什么特殊处理。但是一定要注意。

0: 给孩子多补水，观察孩子的胃口和精神状态，
1: 1到2天就会自行消失的，而且也没有并发症，也不用太担心了。当然了，如果孩子再发烧，或者是皮疹加重，出现呼吸困难了，你必须赶紧把孩子送到医院来。如果你还相信我的话，你可以来找我。
2: 好，我知道了。郝医生，刚刚对不起了。你看看，这很难吗？这投诉不都解决了吗？
3: 这回是你侥幸，你亏的这位吴女士啊，不是矫情人，否则收不了场。其实你说患者强烈要求你给他打一针，你打了不就行了吗？这万一孩子让他抱回去了，然后出了疹子，他又带他去了其他医院，结果是针也打了，病也好了，那你说他会不会去卫健委投诉你？且不说他有没有理，告不告得赢，但这件事情对你、对你们科室，甚至对咱们整个医院都会产生不良影响的，你晓得不？
1: 那我给他打什么针呢？滥用抗生素的危害，我们不清楚吗？
3: 不说了，不说了，院长批评的对，我们这就回去认真反思。
1: 我反思什么？我反思啊！彭浩东，你能别和稀泥了吗？你这么做就好像我很不会做人似的。
3: 你被人投诉了，院长批评两句有什么问题吗？
1: 那是你的立场有问题。
3: 哎，停停，为这点小事儿，你们俩还内讧上了？

0: 你们俩吵架了？真是啊！哎呦，那作为领导，可是我失职了呀！我不能只抓工作，不管生活呀。这样，晚上我做东，请你们两个吃饭，私房菜。就你们俩现在这种状态，必须给你们开一副药，保证药到病除。
1: 院长，不用，
0: 就这么定了啊！我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你们啊。
2: 很好，爸爸。
3: 妈，
4: 乔哥，
5: 哎，
4: 把火关了，来开会。
6: 出什么事儿了，妈？
5: 什么情况啊？这么紧急？
4: 一凡给我来了个电话，我把店里的事儿都丢下了，马上就赶回来了。
5: 一凡出什么事儿了？
4: 一凡说他今天脱不开身，不能来接倩了。
5: 哎呦，妈，我以为什么大事呢？你让倩倩住家里不就得了吗？
4: 我说你是个瓜娃子，他不能来接倩倩了，你就不能把倩倩送回去啊？这是个机会，你知不知道啊？
6: 所以呢，我们今天呀、必须群策群力。
4: 一凡已经发出了信号，文聪，你必须要有行动。
5: 有道理。
4: 哎，首先啊。你得收起你整天嬉皮笑脸的样子，你得多关心一凡，体贴话你会不会说呀？
5: 会说。
4: 把你那些个冷笑话你都给我憋回去，说点正经的。
7: 其次是眼神，你看着我嫂子的时候一定要一往情深呀，你也给我正经点。
5: 我跟你说啊，文总，别死要面子，在女人面前男人面子算什么呀？
4: 对啊，
5: 他说你几句你就听着，人非圣贤嘛，孰能无过啊？错了就改，这才是成熟男人的魅力啊！你是男人，一凡一个人在家，总有干不了的活啊！你勤快点，搭把手。
7: 还有啊，哥，嫂子要是留你吃饭呢，你千万别推辞。她爱吃什么你是知道的对吧？你给她做呀！
5: 哎，
7: 想要留住一个女人的心，得要先拴住她的胃。
5: 说反了，
4: 你是阳了噻！你妹说的对，
2: 懂了。
4: 哎，所以说，你说今天这会要不要开？
5: 要，
2: 开的太及时了嘛，这就是一个战前动员。我是这么想的，我要分三步走，这第一步。
4: 第一步，你立刻马上把倩倩给送回去，在一凡那儿待得越久越好，最好晚上别回来。
2: 懂了，倩倩换衣服。妈，你太漂亮了，谢谢。
8: Mm-hmm.

0: 倩倩，马上见到妈妈了，开心吗？我跟你说啊，倩倩，爸爸呀，刚学会一个新菜，今天给你和妈妈露一手，好不好？倩倩，以后爸爸每天啊都和你和妈妈在一起，好不好？
1: 文慧，你放心，我都处理好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他也不会再追究了。那条姐说，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啊！
2: 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
3: 是，
2: 我要不是因为答应了轩轩，我今天连你一起打。你记住了，你要是再敢这样对我儿子，我绝对饶不了你。
3: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轩轩不也是我亲生儿子吗？
2: 聊什么呢？
3: 老师热脸贴冷屁股，你有意思吗你？你看什么看？我告诉你，我今天是看他的份上放你一马，下次你就没有这么走运了。文慧，你跟他，
2: 你走不走啊？他想跟大家一起回家看儿子去了。
3: 走走走走走走。
2: 窝囊废。
3: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冲我一个人来不就好了吗？
2: 哦，都倒上了，来吧。院长，这就是您开的药啊？
3: 对啊。按说夫妻之间呀，都是私事儿，我不该多管。但你们二位合不和睦啊，直接影响到咱们医院的工作，我又不得不管。老规矩，先喝三杯。
2: 对不起啊，我喝不了。
3: 尤佳，我不管你们之前。 因为什么闹矛盾，今天我就以老卖老，给老同志一个面子，把这酒一喝，之前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就一笔勾销了啊！第一杯，我先干为敬。嗯，
2: 我今天真喝不了，我昨天去我妈那儿喝多了，现在还难受呢。
3: 说漏嘴了吧？ 你还是能喝呀？我真喝不了。那就让浩东替你喝。行，我替。得说清楚啊，替人喝酒，喝两杯算一杯。
4: 是有这么个说法，我替你喝不是不行。 经某人的说法，需要帮忙的时候，大家得相互照应。
2: 你要说什么？你大点声。
4: 这不知道我重要了吧？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你欠我人情，想着报答我啊。

0: 好，这不挺好的吗？快快快，这口再，这口再。
1: 院长，嗯，你还差两杯。哦，对对对，
0: 哎，咱们第二杯。嗯。我先垫够菜啊。
1: 我刚才还没垫呢，还差一杯。
0: 好，咱们别先喝，来来来来。
1: 这杯子太小了，咱不是要喝痛快吗？黄浩东，换大杯。
0: 不用了，
1: 咱小子再喝一杯，来。

0: 别吵了。哎，坐。
1: 一刀手在刀行。

0: 嗯，你盯着我看看什么呀？我脸上有东西啊。
1: 没有，挺好的。哎呀，其实我不想麻烦你，特意跑一趟送孩子，但我实在是走不开了。通管道的师傅跟我说，让我在家等着，结果等了2个小时，他都没来。马桶又堵了。
0: 哎呀，这都堵了无数回了。
1: 你赶紧给那个师傅打电话，让他别来了。这点事我就干了。
0: 哎，不用不用，我就等他过来，让他过来修。
1: 我很方便，那个透明胶和剪子在哪儿？
0: 真不用，
1: 真的，我顺手就干了，在哪儿？抽屉里。哦，你到厨房把那个保鲜膜帮我拿出来啊。哪一个抽屉？
0: 最左边那个。
1: 哦。
0: 你行吗？
1: 别管了。

0: 啊，可以了，可以了啊！哎，到你了，院长。哎呦，这节奏太快了。养鱼呢？啊，一口一杯，干，干。
1: 不不不不行，好多，对，你管管，管管你老婆，这不行，这边行，我这边，你快管管她。哎，喝，喝，喝，喝，喝，倒倒倒，好，
0: 好，好，好吧，
1: 来来来，
0: 好吧，
1: 好，你让院长慢点喝，啊，他那么大岁数了，啊，
2: 别抱着他，来来给我，
0: 没你事儿，
1: 我给他倒酒，
0: 院长。
1: 这瓶咱俩的，哥，不行，哎呀，哎，郝总，你还帮着你老婆灌我，我再喝就大了，真的，别喝。
3: 不是，这酒不是您要喝的吗？
1: 不是，我是说喝透，不是说喝吐。可以了，可以了。他那脾气您还不了解吗？您逗他干嘛呀？哎呀，
3: 我。
1: 我哪儿动他呀？我这不是想促进你们家庭和睦吗？哎呀，你知道他这脾气，你不管管，你是个男人，在单位你又是领导，你得有点魄力才行啊！
3: 您干嘛去？啊？
1: 书记，我陪，我
3: 你让他喝了。

0: 哦，好啦。啊，
1: 小意思，还有什么活跟我说一下，都给你干了。
0: 没了没了，这都够麻烦的了。
1: 这麻烦什么？你别每次把我弄得跟陌生人一样。啊。哦，做饭呢？

0: 又吃面啊？吃面的话，你加点肉丝，加点青菜，这样吃没有营养。要不这样，我看冰箱有什么，我给你做，很快啊。
1: 鸡蛋、番茄、青菜。你别忙活了，我们能照顾好自己。
0: 丽，我先走了。那面赶紧吃了，泡久了就不好吃了。晚上把门锁好，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打我电话。嗯。

0: 慢点啊。
1: 没事，不用扶，没醉。
0: 还没醉呢，都对瓶吹了，你还没醉。
1: 嗯，管着嘛。你是我前夫，不是我丈夫，摆正自己的身份。嗯。林恒，你开心吗？啊？那没良心！
0: 哎呀，行行行，别说了，别让院长听了。
1: 我好有家。我干什么成什么，我就栽你手里了。你辣手摧花，
0: 别说了，别说了。
1: 我偏说，你个负心汉！
0: 离婚是你提的，我怎么成负心汉了？哎，
2: 没事吧？啊？嗯。说什么心汉？啊？
0: 心汉，他那个什么，喝多了，他出虚汗。哦。
2: 哎呦，亏你还是。内科精英，这出虚汗就是内分泌紊乱，懂吧？
1: 谁紊乱？啊，院长。啊，喝好了吗？
0: 那个院长，那个您的网约车来了，您先走吧。
2: 成，那我一起走。
0: 啊，不用不用，我们等代驾啊。您先走。
2: 行，那你照顾好啊。哎，啊，对了，郝东，吃饭菜才花了400多，酒钱1000多，以后可不跟他喝酒了。
0: 太吓人了，您破费了。
2: 行，我先走了。
0: 哎呀，那么多的酒。
1: 郝晓东，你能把结婚誓词再说一遍吗？
0: 谁记得那玩意儿啊？
1: 我记得呀，你说。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啊，富贵还是贫穷，反正爱我到永远。那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啊，永远就这么短暂吗？
0: 那是仪式，那是流程，结婚都那么说。
1: 都这么说，就我一个人当真了。
0: 不是变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啊。咱回家再说啊！
1: 我偏不，黄东，你是不是早就想跟我离婚了？
0: 你再大点声，全酒店的人都知道咱俩离婚的事儿了。

0: 你们教的招我全用上了。哎，
1: 那一凡什么反应？你说这不巧了吗？我一进门，他马桶就堵了，他要打电话找人上门疏通。我说你花那冤枉钱干什么？我卷起袖子，三下五除二弄通了。
2: 你说重点，他到底留你吃饭了没有啊？
0: 罗雨婷，你是不是傻呀你啊？都什么点了不吃饭？一凡饿了，我卷起袖子，三下五除二做的全是他爱吃的。
3: 五菜一汤，哇，
1: 五菜一汤，都做什么了？水煮牛肉，火爆腰花，
3: 炒。
1: 哎呦，算了算了。
0: 不管做多少菜，你肯定不好意思吃，是吧？肚子还饿着呢吧？妈给你煮碗面去。炒了个青菜，加两个鸡蛋。
1: 哎呦，晓得还有你说。
0: 哎，雨婷。
1: 哦，韩树。

哎呦我的天！这喝多了怎么这么沉？哎呦！嚷嚷一路要跟我离婚，我不要面子呢。你那么坚决要跟我离婚，我再死缠烂打也没有意义。哎呦，太沉了，这喝多了，喝多了太沉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还是床上舒服。

0: 喝多了，咱们听话就好了。我是君子，正正。
1: 哎，别乱翻了啊！你再往下翻，掉地我不管你啊！
0: 听话，刚夸完你，
2: 往里点。
1: 哎呀！

0: 睡了啊，别动啊，别动，别动。
1: 别拖，别拖啊！你别拖，来来来来。

0: 忍一下，来来，吐吐吐吐吐吐，来来来来，吐吐吐吐。哎，咱们是不是有一笔钱要到期了？
1: 对啊，明天呢，我准备到银行去再添点钱凑合纸，再存上。
0: 不用不用。
1: 咋的？
0: 我想把这笔钱拿给玉婷。你看他那会儿，啊，实习的时候，工资挣的又少，这再弄婚礼的事儿，手里肯定没钱了。把这钱给他，让他安心备考。
1: 同意。
2: 哎呀，你们呢，都是嘴上支持，就我。要支持，那就拿出实际行动支持。小傻子啊！
1: 你呀，明明是菩萨心肠，非要凶相悍妇。
2: 我不凶，我不凶能镇住这家子人吗？像你似的老好事，若人都让我一个人做。
1: 好好好，以后骂人的事情我来。
3: 碧婷，出来一下。来，妈，
2: 来坐着。怎么了？这个你拿着，密码是你爸的生日。
4: 好嘞，明天要我去办什么业务啊？
2: 这卡里啊有10000多块钱，啊，你拿着备考用。
4: 不行，妈，我哪能要你们的钱呢？我有钱呢。
2: 让你拿你就拿着，你这又得上课又得备考，万一再考上大学了还得交学费。就这里头的钱呢，都不够用的。
4: 妈，我上学的时候就能兼职挣钱了，我不能要你们的钱。虽然我没有二姐跟姐夫那么能干，但是我自己挣点生活费和学费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哎呀，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啰嗦呢？让你拿你就拿着。这读书啊是好事儿，妈支持你。
5: 这女人呐，必须要独立。有文化就能增强独立自尊的意识。
2: 哎呀，你也别怨妈啊。那会儿我跟你爸呀，为了养家糊口，就只知道挣钱了，从小呢就把你丢给文慧跟文聪带。哎，妈觉得这心里啊，挺亏欠你的。看你高考也没考上，妈也有责任。
4: 我没考上大学，怎么能怪你呢？你们不挣钱。怎么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呢？生我养我还说亏欠我。在我心里啊，你就是全天下最好的妈妈。
5: 最好的妈，火急火燎的催着你办婚礼，差点就把你推进火坑了。还好啊，你勇敢有主意，这婚退得好，不幸中的万幸。妈，给你道个歉。
4: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说女人要有文化，才能独立，才能不依附别人，这话我记住了。以后我一定努力，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你们争口气。

0: 谁？龙慧回来了。怎么了？
1: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出了事儿又能怎么样？ 再苦再难的日子我都熬过来了，这算什么呀？
0: 行，我就想告诉你，我一直都在。嗯。

0: 夜行于心，荒于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师傅，你不能光想啊，也得干点别的。
1: 看你们今天练的时候就心不在焉的，这是有什么关门邪道？来，你想干什么？
0: 师傅，昨天碰见几个兄弟，提起你了。
1: 说我什么了？
0: 我跟师傅说，我怎么说？别支支吾吾的说。
1: 就是说你，你去说。说揍你了啊！
0: 师傅，胡导说了，你太狂了，要封杀你。只要他在，你在榕城就没戏拍。
2: 夜行于秦，荒于嬉，练。
3: 要上全天的班啊！不好意思，我只能下午上班。好吧，没关系。哎呦，哪有好老虎？娘娘，
4: 雨婷，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
3: 我路过。
4: 晨，没事，您给我。哎呀，
3: 好好。哎呀，
4: 慢点来来。
3: 你怎么自己提这么重的东西啊？下次可以叫快递的。
4: 哎呀，我本来是想借机会运动运动，没想到这东西真的很沉。
3: 您可以叫服务员帮你拿呀。服务员今天请假了，我替他顶班。来里边，慢点啊，您这。
4: 好。
3: 哎呦，放这儿。哎呀，
4: 正好今天我没事儿，我可以来帮您啊。哎，
3: 那怎么好意思啊？
5: 一家人不用客气的，娘娘。那我真不跟你客气啊。我现在哪儿啊？在那儿。哎呀，不着急，先喝杯咖啡再说啊。哦，
6: 这治疗方案用一个星期了是吧？没什么效果，我就换药吧，把这个头孢先停了。换阿奇。嗯。
7: 好，先走。
8: 哎，走。
5: 啊？
8: 老夏。
7: 我不是跟你请假了吗？你怎么还来啊？你脚也不飘啊？
8: 我不飘啊。
7: 你知道你昨天醉成什么样吗？
8: 那不昨天吗？今天已经好了。
7: 确定就行了。
8: 醒了。
7: 昨天晚上太吓人了，你要是当间谍被抓了，根本用不着上刑，给你灌顿大酒，什么都招了。
8: 我昨天说什么了？
7: 扯着嗓子喊，张嘴就喊我前夫。
8: 还一遍一遍的问我离婚以后爽不爽，让我在大堂被结婚誓词。
7: 真的假的？不可能，你编的吧？
8: 我编什么呀？更可气的是你骂我是负心汉，哎，天地良心啊！明明是你非要离婚的，怎么我成负心汉了？
9: 你们俩离婚了？什么时候离的？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

0: 动画，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让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
4: 等。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今天这事儿你们必须给我说清楚。浩洋啊，你就当你听岔了好不好？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别再问了。
1: 玩呢？我可没有你们俩那么好的心理素质。谁离婚你们也不能离呀、啊？太不爱惜自己了，太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了。
2: 有完没完？这是我们俩的私事，你少掺和。
1: 你离婚你还理直气壮啊？我告诉你，庞东。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你可别怪我这嘴把不住门儿。我现在就告诉妈。嘿，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妈打电话？我咋了？拨号了啊！
3: 行，我现在就打。哎呀，你磨叽不磨叽？来来，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1: 用不着，我自己打。
3: 打呀！你这不行，我们大家一起说了。孟浩洋，你从遥远的曼彻斯特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这事儿妈还不知道呢吧？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威胁我？
3: 啊！
1: 行，我打。
3: 你打。
4: 哎，冲动是魔鬼，你何必两败俱伤呢？浩洋这么做也是为我们好，对吧？这是医院，说这事儿不方便，有什么话回家慢慢说，好不好？

0: 您的点心，请慢用哦。欢迎光临，这边请。请问喝点什么？
1: 啊，一杯卡布奇诺。
0: 好，请稍等。嗯。

0: 请慢用。
1: 啊，谢谢。哎呦，好能干的女孩哦。嗯，也不知道谁家去了，人家又把人退回来了，真是瞎眼。
0: 娘娘，你说什么？
1: 啊，
0: 您刚说什么呢？
1: 我说呀，你做的咖啡好好喝哦。
0: 真的吗？
1: 嗯，
0: 谢谢娘娘。
2: 还有一个事儿啊，
3: 嗯，
2: 就上次我跟你提那个《都市怪谈》系列。
3: 谢谢胡导，谢谢胡导。您看那个，罗文聪怎么样？上次他耽误了您事儿，这次让他给江公赎罪一下。
2: 罗文聪，你还跟我提那根葱
4: 啊？你还打算让他再耍我一次是吗？就因为他，我上次厂租损失多少钱，你知道吧？
3: 哎呦呦，胡导，其实他就是有时候爱犯愁，人品、密德都没问题的。
2: 我拍这么多年戏。

0: 我头一次看见给钱都不干的，可我装什么艺术家呀？就这种人，我必须封杀他。
1: 哎，别胡导，哎，他其实在北京横店，飘过好多年，入咱们这行也小20年了。哎呀，其实他其实就是差一个好机会，要不然现在也不是个小武士。 我跟他认识也好多年了，知根知底的，所以我跟他签了个代理约，有什么戏帮他推一推。上次那个事儿呢，也又是因为我而起，所以我想，您大人一大，你要是不想用他，我就再也不提了。
2: 其实这种小屁我见多了，明明没什么本事，非得学人家做梦。哎，我听说他还收俩徒弟是吧？真把自己当武术导演了，真逗。
3: 胡导，
2: 哟，铁哥也在呢，省得我去找您一趟。
3: 谁让你来的？你干嘛来了？
2: 胡导，这是送您的礼物，戏比天大啊，耽误您拍摄了，是我的不对，真心实意的向您道个歉。
3: 铁哥，感谢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咱们就此别过。
1: 你要去哪儿啊？
2: 北京啊，就和我一块北漂那兄弟火了，成腕了，就让我一块去干戏，说给我个技术股。就那强子，京哥，打了几次电话了，再不去不合适了。
3: 强子是那个北京那动作腕强子啊，京哥是刚监制完2个院线电影那个京哥。
2: 对啊，
3: 你跟他们是朋友，
2: 哥们儿。胡导，这相识一场。
4: 山水有相逢，江湖会再见，啊！以后有机会去北京拍戏，需要帮忙的话，打我电话就成。
2: 后会有期，走了，铁哥。
4: 损我呢？还跟我演戏呢？
1: 他在北京是漂过一段时间。
5: 我跟那边说我要入股拍戏，都是骗他们的。说话太难听了，气得我。
6: 哎，你们的三碗清汤炸酱面，
5: 谢谢，
6: 啊，
5: 慢用啊。
6: 面，面，面，
5: 就想找回点面子。
7: 师傅，其实你不说呀，
5: 我俩也明白。
6: 你们俩明白还跟着我？
5: 从我俩入行，就从哥把我们当人看。
6: 本来吧，这是想跑个龙套混口饭吃。嗯，他现在当上武师了，这本事吧还都是你教的。嗯，
5: 那以后没戏拍了呢？
6: 没戏拍，那我们就干点别的呗。反正我宁愿饿肚子，也不给别人卖命。我俩了解你，只要你有口饭吃，我俩肯定饿不着。
5: 那以后我连饭都吃不上了，你们也跟着我？
6: 那咱们就一块饿肚子呗。对呀，你不常说吗？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5: 嗯。

0: 什么意思？
1: 吃啊。
0: 想贿赂我是不是？
2: 你们没吃饭吗？垫不垫吧？这牛肉干还有这个豆干都是你爱吃的。
3: 你打住啊！我告诉你啊，我是不会被你的糖衣炮弹所迷惑住的。哎，不对。

0: 怎么换成你俩审我了呢？站起来！我让你俩站起来！快点！老实交代，怎么离的？
1: 合不来。
2: 合不来？
0: 合不来？你们俩还住一块儿啊？
1: 这编的什么鬼理由啊？房子已经挂中介了，我这不没地方住吗？
0: 不住这儿确实没地方去。哥，你俩玩真的？
1: 真的。
0: 哥，嫂子，既然呢你们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就说明还能凑合，对吧？是可以再重新磨合磨合的。
1: 磨合不了，没法凑合。包总，你是不是出轨了？你别胡说。
0: 那嫂子，你
3: 再胡说，我抽你啊！
0: 那，你俩这不就是七年之痒吗？
1: 时间就像是一个放大器，它把你情感问题中每一个细节都放大到你无法忽视的地步。你要么容忍，要么解决，要么逃避。我们解决不了，也容忍不下去，所以选择了逃避。嫂子，你怎么到现在还写论文呢？那再说了，你这不是逃避，是放弃。嫂子，这也不像你以前的风格呀。
0: 离婚就是离婚，离婚还谈什么风格？

0: 好吧。
1: 你得负责。
2: 负什么责？
1: 伤到我了。
3: 欢迎下次再来哦。
4: 哎呀，今天客人啊真多，你就是个福星，你一来我这生意好多了。
5: 瞧您说的。
4: 来来，过来坐着歇会儿，喝杯果汁。
5: 谢谢娘娘。
4: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咖啡的呀？
5: 之前上学的时候，在好多店都打过工呢。嗯，像奶茶店啊、咖啡厅啊、快餐店什么的，好久没做，手都有点生了。
4: 谦虚，好名啊，真是好命！你说生的女儿一个比一个聪明。
5: 我是我们家最笨的，本科都没考上，只考上了个专科。
4: 那你现在做什么呀？
5: 之前在酒店上班，前两天辞职了。
4: 我不是别的意思啊，你看我这个店里吧，现在正好缺人，你又辞职了，就说到我店里来工作吧。
5: 你不是有服务员吗？就请假的那个。
4: 哎呀，去啥子假哦？他不干了，他把我甩了。我就是怕你笑话我，所以我才说他请假了的。来嘛，来给娘娘帮忙嘛。
5: 不是娘娘，主要是我现在在准备专升本的考试，每天就只能上半天的班。
4: 没问题，啊，只要你肯来，你上半天班，我给你发一天的工资。
5: 哎，不不不不不，其他店都嫌弃我只能上半天的班，都不要我呢。
4: 那是他们瞎了眼了。这样，你上半天班，我这个店就开半天。
5: 死不死哦，娘娘？
4: 死噻！你看我这个样，像是跟你开玩笑的吗？啊，要得不？
5: 谢谢娘娘，谢谢老板。
4: 这就对了。
5: 服务员，哎，来了，欢迎光临，里边请哦。
4: 哎呀。浩明啊，怎么生了这么个贴心的女儿啊？怎么看这么顺眼？

0: 嫂子，那接下来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
0: 你们俩呀。哎呀，
1: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还没想好怎么让我妈接受这个现实呢，所以你必须要保密。
0: 完了完了完了！
1: 什么完了完了？
2: 我的爱情世界彻底崩塌。
1: 你谈恋爱了？
0: 我谈什么恋爱？
2: 我的爱情世界那都是你们俩给我营造的，你们现在这样，让我怎么相信爱情？
0: 怎么谈恋爱？
1: 我们俩属于个体案例，跟你没有关系。
0: 我
1: 来，你让一下。
0: 行，我找有关系的。哥，你没失忆吧？
2: 你记不记得你们谈恋爱那会儿？那你恨不得拿502把嫂子粘在身上，分都分不开。那怎么现在就合不来了呢？还有，你记不记得你们婚礼那天，
0: 嫂子穿着婚纱出场的时候，你居然感动了都哭了，我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爱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哥，你别离了，啊？
3: 你完没完？结婚就是结婚，离婚就是离婚。有笑的时候就有哭的时候。以后你就明白了。
0: 我明白什么呀？我告诉你，跑的我就没完。我以后要是对婚姻、对爱情有什么恐惧，都是你造成的，全赖你，就赖你。
4: 你来劲了是吧？找你来不是让你来教训我的，是给你立规矩的。今天这事儿你就当没听说过，烂在肚子里。
1: 必须保密。

0: 帮你们保密可以，不过我有条件。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呀。嗯，我想好了，浩洋说的对，这种事情只能瞒得了一时，搞不好他今天不去告发我们，明天我们自己就去坦白了，早晚的事儿。那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时间还早，我们一块儿跟妈坦白去吧。啊，
1: 不是，你们坦白什么呀？
2: 坦白我们俩离婚的事儿。
0: 坦白你回国了不肯回家，说在外边耍够了再去见妈呀。
2: 别别别，昨天老妈还给我打电话呢，我差点说漏嘴了。
3: 你在医院当着我们俩的面给妈打电话的时候，不是挺英勇的吗？
1: 别怂啊，浩洋！这样，
3: 我们俩陪你来。
1: 哎呀，不行，嫂子，那这事儿可大了。
0: 你们那顶多算瞒着，
1: 我这叫欺骗啊！你们想让我死是吧？
3: 哦，有什么严重吗？
1: 妈能干出来这事儿？

0: 我记得之前有人让我们保密来着，对吧？
1: 有这事儿？
0: 然后还说什么，老虎凳辣椒水都撬不开他的嘴。
1: 说过这话，说过。
2: 行，算我怕了你们，行了吧？
3: 你们不告密，我装不知道，咱们攻守同盟，怎么样？
4: 成交。

0: 你们这不挺合拍的吗？离什么婚啊？
1: 全国陈村儿，
2: 哎，
1: 徐来总，
2: 哎，村长郭姐，
1: 村长，年年好，
2: 二十几岁了还这么淘。

0: 哎，你走走走走。哎，今天第一天上课，感觉怎么样啊？刚开始老师讲的都是基础课，能听懂？
1: 哦。
0: 啊，对了，妈，这个呀，还给您，一分没动，全帮您存下了，一年定期。哎，
2: 你给他的时候我没说清楚啊。
0: 我当然说清楚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备考用的。
1: 啊。
0: 我找到工作了。
1: 还工作？不影响你高考复习啊？
0: 不影响，我每天就上午复习，下午上班，老板还给我全天的工资呢，关键是离家还不远。这就是年轻人说的，家近事少，挣钱多，是吧？嘿嘿，
3: 对头。不远是多远呐？干半天给一天的钱，我怎么没见过这么缺心眼的老板呢？
1: 是啊，还得小心点，现在骗子多得很呢。
0: 不是什么骗子，我老板是陈娘娘，
3: 阿哥陈娘娘哦。
0: 就我二姐的婆婆呀，啥子？你到陈秀爷那个中药店打工去了？
3: 人家不是中药，人家那是咖啡，味道差不多。
0: 不是，哎，妈，你什么情况啊？
3: 这有的事儿可以亲上加亲，有的事儿不行。亲戚朋友不能做生意，不懂啊？
0: 我那是打工，
3: 一样的。

0: 哎呀，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我这开业请你，你都不来，怎么最近来好几次了？
1: 我听说我们家雨婷不懂事儿，昨天跑到你这儿来上班来了。
0: 你这话打哪儿说起的？雨婷懂事的很，她一来啊，我这生意好得很。
1: 我不同意，她以后啊也不会再来了。
0: 我知道，就是我上次说错话了，你还记恨我呀？那咱们都是亲家是吧？谁还不知道谁呀？你要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哎，不不不不不，你上次说的对。你看这雨婷哈，这也弄不清楚到底是退婚了还是离婚了。哎，没准还真有你说的那什么基因。你说到你这儿来上班，万一再传染给你了。后悔起码，
2: 哎呀，退婚，肯定是雨婷退的婚。你说我们雨婷啊，这么漂亮、踏实、能干，是不是那家人瞎了眼，把孩子都娶到手了还留不住，他们才晦气呢？真的。
0: 反正你看我这儿吧，正好缺人，雨婷呢正好找工作。我花多少钱也找不来这么称心如意的自家人啊！哎呀，好了嘛，你不要今早拉起个脸哦，你就原谅我啊！大人不计小人过，来来来，喝果汁。哎呀，红嘛，
1: 档次降了嘛，喝果汁了。就你那个啥子蓝莓空运过来的那个啥子笔，
0: 阿拉比卡。抱歉，我手艺太差，做不了。你就讲究了哈，过次。骂我骂。雨婷回去有没有跟你说呀？她到我这儿啊，就干下午半天，我给她一天的工资。
1: 曹总，她占你便宜啦？
0: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
1: 我从小我就教育她，做人要有骨气，千万不能占人便宜。我这就回去骂她。哎呀，我说你呀。还是另外再找别人吧。
0: 哎，他没有占我便宜，真的。哎呦，雨婷，你不知道有多能干呢，他一个人能顶三个人，三个。他下午干半天，我给他一天的钱，我心甘情愿。
1: 哎呦，一个人顶三个人，干半天班儿给一天的钱。
0: 对头，
1: 你那个账咋个算的嘞？
0: 哎呀，好嘛，我就再给他加一半的工资。
1: 开玩笑嘞！哎呀，你们不都已经说好了吗？就按你们说的办。
0: 那就行喽。

0: 你为什么也不支持我啊？
1: 等你妈回来再说吧。我就不明白了，妈凭什么不让我去上班啊？谁说我不让你去了？
0: 那这么说您是同意了？
1: 工资那么高，再说呢又是浩东他们家的店，我为什么不同意啊？
0: 谢谢妈，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
0: 还有什么吩咐啊？
1: 你干半天活，人给你一天的工资，相当于是双倍的钱哦。这是老板自愿的。你听好了哈，人给你双倍的钱，你就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别辜负别人对你的信任。我懂了，妈。慢点儿。出去一趟，看样子心情不错嘛。
0: 不如做自己家的生意，晚上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一起吃饭。要得，那我给优家打电话哈。哦，哎，
2: 人现在都上班呢啊，发信息。
0: 就你晓得。小朋友，怎么了？哎，你站住，坐下。
2: 我也换个男医生。你才多大呀？看个病还挑三拣四的，这里只有医生，没有男女，知道吗？坐下。
0: 哪儿不舒服啊？
2: 你别不好意思，要是实在不想说的话，哪儿不舒服可以给我画出来。
0: 画也行。
2: 当然啦。
0: 你爸妈呢？没跟你一起过来啊？
2: 这种小事，他们就没必要来了吧？

0: 小朋友，阿姨呢，现在要给你做个检查。在做检查之前，你把你妈妈的电话告诉我。站住！站住！来，你听阿姨给你解释清楚啊。你是未成年人就医，我作为医生呢，有义务通知你的监护人，告诉他们你的身体状况，还有我的诊疗结果。 他们同意了，我才能给你做检查。那我还是换家医院吧。哎，小朋友，你去哪儿都一样。
1: 有假，你下班以后跟浩东一起回家吃饭啊。
0: 妈，晚上我自己回去，浩东有事儿。
2: 哎呀，慢点儿，不着急，别跑，再摔了。
3: 劳烦哈。
1: 好。
3: 第一天上班嘛，我肯定是不能迟到的。出门前我妈已经叮嘱过了，既然领了您的工资，就必须尽心尽力，<笑>要对得起老板。
1: 死不死哦？哎，你妈真这么说的呀？
0: 我妈还说亲上加亲啊，
3: 干不好都。
4: 说得倒轻松，就我们俩现在这个情况，你去我家免费吃喝。
3: 合适吗？
5: 能不合？哎，
3: 把什么事儿啊？我带您过去。哎，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好了。
3: 哎，那行。
1: 小吴啊，哎，你真是越来越乖了。
3: 娘娘，您越来越美了。
1: 看你说的。好了，那我去找他们，不影响你了啊。你忙吧。
3: 行，那您去啊。拜拜。
1: 哎，
5: 什么叫不得已啊？
1: 哎，
5: 什么叫不得已啊？
1: 妈，
6: 哎呦。
1: 浩洋，
5: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我不是在做梦吧？你咋个在这儿嘞？啊，
6: 前阵。

0: 万全，我就是您的亲儿子彭浩洋。彭浩洋，你给我站住！彭浩洋，站住！受欢迎吗？应该是你吧。跑啊！妈，你跑！没事，你跑啊！你轻点，轻点啊！
1: 我这儿没跑。
0: 哎，彭浩洋，怎么回事？啊，就陈女士，把手放下来。
1: 这没意思。
0: 老院长，你来的正好。你给我解释一下，彭浩洋为什么在你们医院，而且还穿着白大褂？他是我们医院的医生，他当然得在这儿了。他是影像科的大夫，他当然得穿白大褂了。
1: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0: 陈女士，我张员工还要请示你呢，把手给我拿下来。
1: 你闪开！走。哎，
0: 彭浩洋，没事。院长，家庭问题我自己能解决啊。
1: 你看我这样子的心情。
0: 这是医院。
2: 妈，妈，哎，轻点，我求你了，妈，
3: 轻点，
2: 妈，妈，这是医院啊，你给我留点面子啊！
3: 面子？你要什么面子？里子都没有，还要面子？你个脸皮真够厚的，也不相信面子要冤，你把这心得修了，心打了，打了，打死你！
2: 我妈怎么会来的？
3: 你问我呀？
2: 朋友是吧？嗯，行，坐这里。哎。
4: 怎么是你啊？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因为我跟你不认识啊。你对我来讲是无害因素。
5: 儿子，冰淇淋好吃吗？好吃。
4: 那下次妈妈给你买两个球的。
5: 妈妈，一个球就行，我尝尝味就好。
6: 我帮你们做家务吧。哎呀，不用呀，你多吃点外婆就高兴了。
5: 今天吃什么？
6: 火锅。行了行了，儿子，别捣乱了，快去写作业去。
5: 好。
6: 哎，
7: 什么事儿？轩儿这么高兴啊？
6: 你外甥高兴，你不开心啊？
7: 高兴。
6: 今天大家呀都开心，家里有喜事儿啊。
7: 什么喜事儿啊？雨婷找着工作了。
6: 哎呦，你把做火锅咱们大家好好庆祝庆祝啊。
7: 哎，
6: 有家好东西回来啊。 喂，哎，有家，你到哪儿了？啊？哦哦哦哦，行行行，那去了赶紧回来吧啊！我们等你们吃饭啊。哦哦哦，好好好，挂了挂了。
7: 怎么了？
6: 陈雪燕，哎呦，非说有什么急事儿，让有家他们回去一趟，让咱别等他们回来吃饭了。
7: 亲家有事就去吧。
6: 那等雨婷回来，咱们先开饭。不行，必须等他们回来。
7: 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你爱信不信？
6: 我不信。一会儿我就给你个对口供。
7: 哎，什么口供啊？你审犯人呢？
6: 你老实点，站好了。
8: 老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6: 走，你先走。哎，雨婷，
7: 姐，
6: 姐夫。
7: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是不是？姐，哥，他是谁啊？
8: 雨婷啊！啊，
7: 我结婚的时候你们俩一块帮忙，你忘了？啊，那时候你们还小。
8: 啊，我说怎么有点面熟呢？哎，嗨，雨婷，你先走吧。哎，你不准走，到门口等我。 啊，妈，我不是冲您啊，我让我妹等我一下，有点事儿问她。你不用跟我解释，真的不知道这两姐妹怎么相差这么大。看你那张凶巴巴的脸，妈，我怎么凶巴巴了？
9: 你，嫌疑啊，刘玫瑰。
8: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妈，怪不得总是不回来看我，你们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见着我心虚是不是？
9: 看您说的，我们见您心虚什么呀？
8: 那你们交代，包庇他多久了？看什么看啊？彭浩洋，你外边站着去，免得你们串供。出去。

0: 哎，想不到咱们两个还挺有缘的啊。嗯，是啊，好多年没见了。好多年？咱俩不是前两天刚见过吗？你开什么玩笑呢？我不记得见过你。啊？
1: 不是你，背对着我干嘛呀？你真不记得了？我记得什么呀？
0: 我明白了，你是怕你姐知道啊，是吧？你放心，那天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说。
1: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不是，就前两天你喝多了呀，你问我相不相信人是女娲造的，你忘了，在烧烤摊。
1: 你这人真的很奇怪，我就没去过什么烧烤摊。
0: 我。
2: 都这会儿了，还一句实话没有？你们这些当哥哥当嫂子就这么当的？合起伙来骗我，骗我这当妈的？
3: 妈，浩洋来我们医院的事儿，我也是刚知道的，我这正了解情况呢，想了解详细了再跟您汇报。
4: 妈，上周三浩洋来我们医院上班，我们就知道了。
2: 啥？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
4: 浩洋不让说。
2: 出去！你们都出去！把那小兔崽子给我叫进来！

0: 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苗民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苗民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行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

0: 时代尚于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尚语，文明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尚于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尚于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遍，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陈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尚于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我知道你胳膊疼，没完没了了是吧？啊！再说一遍，哪儿不舒服？对了，闹肚子，呕吐，记住了吗？

0: 二楼，谢谢。哎，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人挂的什么科？内科，内科啊。请坐。
1: 请问哪个诊室？
0: 哦，帮您看一下，交给我吧，我来看。郝医生，您不是请假了吗？
1: 都解决了，这边请，跟我来吧。

0: 孩子怎么了？闹肚子，吃什么吐什么。最近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吗？
1: 一日三餐很正常，你快帮他检查检查，开点药吧。
0: 小朋友，来，给阿姨看看你的手。
1: 看呕吐，看什么手啊？
0: 引起呕吐的原因有很多种，我需要做个全面的评估。来，给阿姨看看手。

0: 伤这么严重，这可怎么弄的？啊！他自己摔的。什么时候摔的？3天前。那怎么才来医院看呢？他以前就摔过，孩子皮实，我以为过2天就能好。
1: 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2: 我妈妈。
0: 说什么妈妈说妈妈，有病说病！
1: 你能不能看？
0: 干呕吐。
1: 你能不能小点声？这是医院。来，小朋友，给阿姨看看这个胳膊啊。

0: 你跟阿姨说，这伤到底是怎么弄的？啊，是摔的，还是别人打的？
1: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看我吐。
0: 那伤子很重，需要做个全面检查。
1: 少来这套！
0: 开点跌打损伤药就可以了，你以为我不懂吗？又不是第一回了，不是头一回，你说的很轻松啊，说明你不是第一次打他了，是吧？我问你，他身上的伤是不是你打的？
1: 是不是我打的，关你屁事！我让你看我吐。
0: 虐待儿童谁都可以管，你是不是男人啊？ 敢打孩子不敢承认是吧？
1: 我告诉你，孩子就他妈是我打的，怎么了？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你小时候没挨过打吗？啊！
0: 你把孩子打成这样，你还有理了？你知不知道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啊？你犯法了！
1: 我都犯法，犯的多了。抓我呀！抓我呀！
0: 哎呀，我一死，并没看这惹了一肚子劲头，不看了。你怎么可以？孩子不能走。
1: 我告诉你啊，别逼我跟你动手，走开！
0: 你敢？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
1: 放开！放开！放开！你
0: 想怎么着？
1: 怎么就是放开？
0: 放开！
1: 行开！
0: 松手！姐，给我放开！给我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 大人，他跑了。

0: 哎，浩东啊！哎，
1: 李来了，
0: 李主任好。郝玉佳呢？他没到呢。这高院长一直在等他呀，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怎么能迟到呢？可能是路上太堵了。既然他没来，那你跟我去见高院长吧。哎，徐总，我来呢是想跟您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调动的事儿啊，我不考虑了。 我觉得有家比我更优秀，临床经验也更丰富，论文发表的也比我多。光去年在《华西儿科杂志》就发表了2篇论文。你想，咱们全荣城的儿科医生才有几个在那个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啊？所以，我觉得他比我更适合这个岗位。
2: 不是郝东啊，我们是找你来面试的，不是让你来推荐人的。
0: 你们两口子这到底唱的是哪出啊？师兄这。 抱歉，我接个电话。王强，什么事儿？你说。
3: 主任，您在哪儿呢？郝医生出事儿了。
0: 你说什么？

0: 请问浩佳呢？是蓝天使医院的那个女医生吗？哎，
1: 对对，就是她。
0: 你是她什么人呢？
1: 我是她老公，她没事吧？
0: 放心吧，她做完笔录已经回去了。你老婆不错，遇到这样的事也敢管，是个好医生。回去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她。
2: 好医生了，那边。哎，谢谢。刘佳，啊，怎么了？摔了腰了是吧？哎呀，怎么了？没事，没事。
3: 不疼。
2: 见义勇为，勇气可嘉，但是你更应该见义勇为啊！来医院的人形形色色都有。
3: 遇到危险，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你了解当时的情况吗？你不了解情况，一上来就训我，啊，就你知道见义勇为。我也想等警察来，那孩子被带走了怎么办呀？你知不知道，孩子被打得有多惨？他看人的眼神啊，战战兢兢的，太可怜了。
2: 那这个人很有可能精神有问题啊。
3: 你想没想过这样做的后果？万一孩子没救成，你再把自己搭上怎么办？那我是医生啊，我总不能遇难不救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当时情况紧急，我顾不了那么多。
2: 说好了，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
3: 真没事啊？
2: 咱俩去拍个片子。
3: 哎呀！
4: 今天店里不忙，娘娘就让我先回来了。哦，哇，好香啊！卷哥，你咋在好吃里了？
5: 辣子鸡。哎，洗手。
4: 姐，我哥呢？什么事都想着他，你就不想着我？他走了。
3: 走了？
4: 辣子鸡不是我哥的命吗？什么事这么着急，连命都不要了？
5: 天天跑剧组，荣城哪有那么多剧组啊？工作那么好找？

0: 师傅，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嗯，我去了一个剧组，特意留了我们的电话。真的？师傅什么时候骗我们啊？
1: 踏踏实实的啊！老伴儿，哎，三瓶啤酒。
2: 有，对。哟，
1: 吃挺干净啊，吃饱了没有？嗯，
3: 饱了。
1: 不是，给我们加三碗牛肉面，加肉加蛋。
0: 行。
2: 好嘞，
1: 来吧。
2: 师傅，您这是发财了。
1: 妈，这就是你说第二件事啊？
2: 怎么不愿意陪妈妈逛街啊？哎呀，也不是不愿意，只不过，妈，这是干什么呀？
3: 牵着你啊，从小到大都是妈妈牵着你，你精力那么充沛，我要是一撒手，你还不上树了？
2: 妈，我又不是猴子，再说了，小时候那样，长大了就不那样了。
3: 啊。 现在儿子长大了，嫌妈妈牵的丢人了。不是，我也不牵了呢。
2: 妈，你别生气，挎着行吧？啊，
3: 就这间店。
2: 啊，
4: 小雅。
3: 娘娘，您来了！哎，
4: 刚想给您打电话呢，您预定的新款丝巾啊到货了。
3: 好的，好的，我这不就来了吗？去帮我拿吧。
4: 稍等啊。
3: 好好，谢谢啊。哎，他们家的货还是不错的，你看啊，最近还到了很多新货呢。
4: 啊，我是他们家的VIP。
3: 这么厉害！啊！哎呀，好好，
4: 您看看，
3: 帮我拿。
4: 这款啊，专门给您留的，送给师傅您。
3: 谢谢啊，不
4: 客气，应该的。嗯，哎呀，
3: 瑶儿，嗯，再养。
5: 好看，好看。娘娘，你儿子啊？嗯，我儿子，哦，这么帅啊！他还是个医生呢。哦，嗯，曼彻斯特在哪？你知道吧？在英国。他是英国留学回来的，还拿的是全额奖学金。
4: 这么厉害啊！
3: 嗯，
5: 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帮他的孤寡老人了。 哦，对了，我刚刚说5岁的事情了。5岁的时候啊，他有一天回来，从怀里啊掏出一只小猫，我说：“哎呦，你怎么带一只小猫回来？”他说：“小猫都爸爸妈妈不见了，我要喂它，我怎么喂呀？我要弄个小奶瓶，每天喂它牛奶。”哎呦，你说这孩子有多善良，多好啊！
6: 回来了。
5: 嗯。
6: 腰还疼呢，啊，没事。
7: 这是干什么？
6: 犒劳大英雄啊，表扬你勇斗歹徒的英勇行为。我略备薄酒2杯，以表心意。快洗手，一会儿菜凉了，不好吃了，快快快！

值得你这样做吗？我们俩现在还是夫妻，彼此起码的关心还是应该有的吧。

0: 怎么了？不好吃吗？你不觉得咱俩这样特别扭吗？不别扭啊！我又怎么让你不舒服了？这样是不是有点假呀？装的好累。
1: 就是一起吃顿饭，不至于。
0: 挺好吃的，谢谢。

0: 吃吧，倩倩，你看爸给你买的什么？糖油果子，来
1: 吃一口。倩倩已经刷过牙了，明天再吃啊。
0: 那听妈妈的话，明天再吃。别玩了，你该去睡觉了。晚安。
2: 一凡，这么晚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有两件事要跟你说一下。我今天又带倩倩去做了康复治疗，医生说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
0: 一凡，我们俩都要有耐心，我相信日积月累，情况会变好的。不是有句话吗？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2: 可我不死心。 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做100%的努力。所以，我准备再换2家大医院，再请专家看看。我上网查过了，华鑫和西大附院都有专家。实在不行，北京和上海我也是要去的。医生说了，像倩倩这种情况，年龄越小，干预治疗效果越好。我同意。
0: 可这需要钱，很多钱。那另外一件事情，倩倩要上学了，以她现在的情况，必须要上特殊学校。我已经打听了，想找到合适倩倩的学校并不容易，所以我们得提早做准备。
2: 哦，我。 我明天托人去找关系，这也需要钱。都怪我，当初如果不是轻信别人的话，咱们房子就不会被抵押，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拮据，让你操这么多心。一凡，谢谢您。 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来没给我横过脸，离婚了你也没骂过我，是我自己不珍惜。都过去了。你放心，一凡，倩倩的事我会负责任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大概需要多少钱？
0: 我粗略的算了一下，要20万。
2: 20万。

0: 知道吗？实在不行，跟爸妈去借点。坚决不行，我们已经给二老添了太多麻烦了。他们给钱的次数，我数都数不过来了。我们没孝敬过他们，反倒他们管完儿子管孙女儿，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
1: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0: 哎呀，你也别着急，我今天叫你来，也不是要管你要钱。 你是倩倩的爸爸，倩倩的所有情况我必须向你通报说明。钱我会想办法筹的。
1: 对不起。
0: 别说对不起了，我知道你也挺难的。行了，我都说完了，你回去吧。
1: 一凡，我能去看倩倩一眼吗？

0: 芊芊，爸爸让你受苦了。来，你们的牛肉，肥肠，
1: 老板，
0: 这个趁热吃。哟，来了，
1: 6个啤酒。
0: 好嘞，你先坐着啊。嘿。
2: 6瓶啤酒，哎，谢谢。
0: 没事。来，哎，
3: 老板，我今天喝一瓶就行了。
0: 怎么了？余额不足啊？
2: 没有，肚子有点不舒服。嗨，
0: 没事儿，拿都拿过来了，反正啊也没什么生意。今天呢，我请你。
2: 那怎么好意思？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又不是第一次来，你舅大，你来。 陪我喝啊，小姐，俺是个康走金。
4: 了解。
0: 咋了？遇到事儿了？嗨，咱们呢，都是过来人。 这个年纪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每天一大早一睁开眼睛，身边啊都是要依靠你的人。遇到事儿了，有过不去的坎儿，想找个人聊聊天、诉诉苦都没有。这男人难，中年男人最难。哎，对了。
4: 我看你今年有48了吧？
0: 想不想，老板？就喝酒，你也不能这么说。我48那么显老，那你多大？
4: 45。
0: 哎，也不小了。不小了，快40岁了，什么也不是。兄弟，莫歇息。啥子是男人嘛？
4: 咬碎牙齿，喝血吞。听说，雄起。咬碎牙齿，喝血吞。雄起。

啊。

0: 睡得怎么样？
1: 都快8点了，你怎么也不叫我呀？
0: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受伤了得养啊。
1: 这点伤算什么伤？
0: 伤筋动骨100天。

0: 庞浩东，你过来一下。
1: 哎，
0: 要不然我今天请假吧。
1: 请天假，在家休息休息也好。那我去上班了，早餐放餐桌上。
0: 等等，我是说，今天你也请假吧。
1: 我请假，我又没受伤，怎么着，想让我在家照顾你啊？
0: 冷静期到了，今天咱俩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

0: 爸，哎哎，
1: 干什么呀？
2: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人都到齐了，借用早晨一点宝贵的时间，我简单说几句。嗯，狗长鸡叫闹洋事，快点说，说完了我还办正经事儿呢。
3: 让儿子把话说完呢。
0: 一分钟啊，就给你一分钟。关于罗文聪，也就是我本人，我有一个全新的创业计划。
3: 这是我的创业计划书，爸，来。
0: 不是，罗文聪，你又要创业了？什么叫又？我这次是正式的。
3: 舅舅加油！我挺你。谢谢支持，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啊，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都有机会成为我好把式工作室的股东，每股10000块钱。
0: 啊，关于他的收益，我跟你们说。
2: 大舅，我要去上学去了，来不及了。
0: 行，慢点啊，哎，压岁钱也可以入股啊。爸，妈，
2: 我晓得了。
0: 哎。

0: 这离婚证也是红的，你色盲啊？结婚证是鲜红，离婚证是暗红。
1: 还挺科学的，结婚是动脉血有氧，离婚是静脉血无氧，这是不是意味着结婚离婚就是血的教训啊？
2: 幸亏你还是个学医的。
1: 那动脉血能变成静脉血，静脉血就不能变成动脉血了？这你也知道？静脉血能变成动脉血，那是不是这离婚证也有机会变成精神病？
2: 去哪儿啊？上班。
1: 一起啊。
2: 算了，我今天打车吧，还是有点仪式感比较好。
1: 你非浪费那钱是吧？
2: 那谢谢了，
1: 不客气。

0: 哟，真好，这忙着呢。爸，我早上的情况可能没说清楚。哎呀，有，爸，现在呀，影视行业全面复苏，特别是动作片，真的。
1: 别说了，说了我也听不懂。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告诉你，没钱。
0: 爸，我是您亲儿子，您就这么支持我？我没支持过你吗？哪次你不是亏得两手空空的，回来蹭吃蹭喝？我借你多少钱，你还过吗？
1: 大体的数我记着，但是这次真不一样。我想了一个晚上，想清楚了，我做了一份特别详细的计划书，您好歹看一眼。
0: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啊？我还不了解你，把这玩意儿给我拿走。
2: 结婚证长啥样？
3: 跟离婚证差不多。

0: 那这回算是彻底离了。官方认证的，这个月过得是真快。我看你们的状态啊，还以为冷静期没过完就能复合呢。
1: 什么状态？你怎么看出来的？
0: 方方面面呀。我呀，私底下都偷偷跟同事打听过了，他们说啊，一直都这样。
1: 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其实啊，配合默契，心心相印，就像是王八看绿豆，针尖对麦芒。别胡说八道。
0: 这回好了，以后再也不用针尖对麦芒了。这事儿你们不打算瞒下去了？
1: 难就难在这儿，温室里了，但是他要求我戏还得继续演下去。
0: 怎么演呀？
1: 住一起也就算了，你这工作时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尴尬吗？他尴不尴尬我不知道，反正我这儿是快崩溃了。要我说啊，
0: 树挪死人挪，你就没想过换个地方？以你的条件，哪个大医院不要你啊？天高皇帝远，谁管谁呀？
1: 你怎么不换？
0: 我跟你情况不一样，蓝天使多好啊！
2: 工作压力不大，收入不少，哎，适合躺平，我哪儿都不去。继续保密啊！哎，那你是不是得付一笔保密费？找抽是吧？准备走。哎，
3: 爸。
4: 您找什么，我来帮您找。哎哎，不要你帮，帮我也没钱借给你。
5: 说了不是借，要投资啊。您不信任我，我认。
3: 不是，您听我说。
4: 那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对不？我失败了这么多次，这次怎么着也轮到你儿子成功了。
5: 坐。
4: 生意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你要真想成功，做点正经生意，啊？明天回店里帮忙就是了。
5: 这是原则。我不干这个，我不卖串串。
4: 串串招你惹你了？你长这么大，还不是我给你妈妈卖串串养活的？
5: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那好歹是一份产业呀！你不干就慌了。
4: 我这百年老店的梦想就泡汤了。梦想，梦想，爸，你一直在说你的梦想，你儿子我也有梦想。饿着肚子做梦啊？那不是梦想，那是饿出来的幻觉。我告诉你啊，投资，老子没得。
6: 哎呦，爪子！
3: 哎呦妈，有事儿有事儿，妈您稍微等一下。

0: 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你有什么事儿大大方方的说，啊？这钱我肯定没有啊。
1: 不好说了，这钱是投资，不是借。
0: 养了噻。我跟你说实话啊，不是我的问题。你爸盯住我了，不能借钱给你。
1: 那妈，我问你一句话，这个家是不是你当家做主？
0: 哎呀，这件事情你爸给我下死命令了。儿子，别瞎折腾了，
2: 那罗浮桥管的也太宽了吧？
0: 你事儿再大，问题是，爸，
1: 你们家人都这么对我是吧？罗福全，你真这么对我是吧？行，今天你们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们高攀不起。
3: 我回来啦！
1: 雨婷回来了，
3: 慢点啊，哥，
1: 穿个拖鞋。
3: 你小心爸骂我。
4: 那个。哥跟你说的投资那事儿，你考虑的？
3: 我知道了，哥。等我赚了钱呀，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哥投资。
2: 还是小妹妹支持哥。
3: 但我现在还没有赚到。加油啊，哥！
4: 加油！哎，
2: 你现在还有多少存款？
3: 我现在的花呗都是负的，下个月还不知道拿什么还呢。
2: 加油！

0: 病啊你！你来干什么？倩倩今天复诊啊？
1: 没。哎呦，是这样的，我正好路过这儿，上来看看你。哎，你不是喜欢吃糖油果子吗？妹妹，你最喜欢吃糖油果子。
0: 上班呢？
1: 我看外面没病人，我才进来的，趁热吃，凉了不好吃了。没人。
0: 哎，你要多少啊？
1: 这刚买给你的，我不要。
0: 跟我装是吧？我问你要多少钱。
1: 我不是来要钱的，你提前伤感情。
0: 行，跟你走吧，我上班了啊。
1: 2万。
0: 多少？
1: 要不1万也行，1万。
0: 哥，你不会是又替谁做担保了吧？
1: 没有。我开工作室找投资，这事儿总得有人带个头。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我给你5000。
1: 哎呀，何小姐太感谢了，真的。你听大哥说，挣了钱一定给你分红。
0: 我不要你分红，就当是支持你了。哎呦，罗云聪。我真的希望你啊，做事情不要太冲动了。这钱好花不好挣。转过去了。哦。你干嘛？你还看看？啊，
1: 确认一下。到账了。
0: 行，走吧。
1: 还得是你好友家呀，全家上下就你最痛快。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椅子给我复位。
1: 哎。全把它吃了，太苗条了你。
2: 您是想用于工商登记啊？
1: 对，
2: 开公司啊？
1: 就是注册一个小小的影视工作室。哦。资金有限。
2: 有限？这多有限啊！现在的房子都要押一付3哦，还有押一付6的呢。
1: 你能不能那个，就是商量一下我。1个月1个月的付，
2: 那可没有啊，这是行规，而且我们还要收半个月的租金做佣金。
1: 那按您这么说，我一下要准备4个半月的房租。
2: 那当然了。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

0: 请了舞台光临。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

0: 东西。嗯，
1: 万叔，这么晚还在弄花呀？
2: 哎呀，你说这么大一个花园，总得有人收拾收拾吧？再说我下了班，我也没事儿，是吧？搞搞这些花花草草的，花草好看了，人的心情也好啊。
1: 万叔，我觉得您真是一个特别有耐心的人，能哄得住刘阿姨，不是一般的有本事。要不，您也教教我。
2: 谈恋爱了，
1: 有备无患。
2: 我跟你讲，哄老婆，你算是问对人了。哎，这方面啊，我确实是有一套的。这个夫妻之间啊，实际上，它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几十年如一日，贵在坚持。你就跟这些个花花草草一样，啊，你要精心打理，啊，每天上午我把它端出来晒太阳，中午我还得让你阿姨都给它端回去。这个太阳不能不晒，晒的时间太久也不好。所以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重要的是什么？用心。
1: 是，
2: 你看，你把他伺候好了，哎，他也会回报你啊。哎，开出漂亮的花，就是回报啊。
3: 杨总啊，有件事要谢谢你。你为了撮合他们母女俩和解，费了不少心思了，谢谢啊。这盆花送给你，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1: 谢谢万叔，
3: 你只要经常给它浇浇水就行了。
1: 哦，好。

0: 大姐，
1: 开门呀，我们就在门口了。
0: 啊，哎，你，好好好，我来，哦，马上来。
2: 哎呦，你来也不先告诉我一下，
0: 我让老妹去接你们呀。
3: 球球放暑假，他爸爸跟老婆凑凑时间嘛，就过来了呀。
4: 两个小时的高铁，打个盹的功夫就到了。
0: 快进来，进来，进来！
5: 哟，要不要换鞋子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等一下我会。八姐，
1: 哎，
0: 你们坐啊，我给你们泡茶。
1: 好的。
4: 哎呀，真好啊！
0: 哟，担心啊，球球，来，姐夫，
4: 哎，
0: 姐姐喝茶。
3: 哎呦，你不要客气啊！
0: 哎呀，没事儿，这是欢欢特意给我买的好茶。
5: 哎呦，真的呀！
0: 哎，来喝。
4: 哎，好茶，好茶，
3: 真的很香的，
0: 香吧？嗯，
3: 好喝，好喝。哎呦，多喝点。阿姨，
4: 好茶，好茶。
3: 你们以前住的是弄堂里的小房子。一转眼都住上这么宽敞的房子了。
4: 好了，看你以前还担心她过得不好。
3: 哎呀，我就是担心我妹妹嘛。
0: 哎，小杰
4: 啊，
0: 你老婆怎么没来啊？
3: 啊，小两口吵架了。
4: 哎呀，你怎么什么话也往外说的呀？
3: 哎呀，这有什么啦？是妹妹呀，
0: 就是是的，几人没事的，
3: 家子呢？
4: 姐，这个人呐，嘴上就没有个把门的。
0: 没事。
4: 哎，你看着点，你家孙子把东西给砸了。
5: 球球，
4: 球球，
0: 啊，妹妹，没事没事没事。球球来，过来，到奶奶这里坐啊。等一下，奶奶带你到大酒店去吃饭，好不好？
6: 好，
0: 乖啊。
4: 哎，我听说

0: 城关接的那个酒店不小嘞，他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行不行啊？
1: 行，现在的孩子聪明，一学就会，做得有模有样的。等一下马上到他那儿吃饭去啊。哎
0: 呦，好的，好好好，那好，那
1: 来喝茶呀，来。
2: 哎呀，这个房子真的很有气派的哦，
1: 好看吧？
2: 哎、好看好看，
1: 100多年嘞，你看这些楼梯，你看都是实木的，
2: 是的，古色古香的，很赞的。
1: 哎呦，人工就要100多人呐，何况一个人都忙不过来。哎，老崔啊，
3: 这房子很好呀。哎，
0: 啊，刘姐，哎，
1: 你好，给我们看两间房，我姐姐姐夫。
0: 你们好。哎，
1: 哎，要不开一个大套房，就是两个卧室带客厅的那种。
0: 没问题，这边请。
1: 好。
0: 那个要一个豪华套间
4: 啊，好的，哎，
1: 要最好朝向的，那看得到草坪的那种。
0: 你放心，视野非常好啊。
4: 你好，需要支付5000元的押金。啊，
1: 那个押金能不能不付啊？还有那个房费。
0: 啊，刘姐啊，那酒店有自己的订房系统，都是要入账的，我不能这么私自给你订房的。哎
1: 呀，自己家里的酒店，我回头会跟我
2: 阿玉啊，是不是太麻烦了？其实我们挤一挤就行了，一间一间小屋，
1: 麻烦。
5: 你懂什么呀？房大点住才舒服嘛，是不是？这么大酒店摆着，你给谁生嘛你？
1: 就是，没事，自己的酒店好说的。哎，你先把房定了吧，回头我会跟欢欢说的。我们有钱不是不付钱。
0: 姐，我实在做不了这个主，要不这样，我帮你。
6: 我看完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2: 所以你可以群发掌心有
1: 盲点好，
2: 就说明欢欢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呢。哪像我呀，一辈子围着锅台、孩子还有老公转。哎
1: 呦，我还不是一样吗？你想他们好了，我们就好了呀。
6: 阿姨，你要多照顾自己，对自己好才是实打实的。嗯，
2: 我呀，只是没有你妈福气好。
6: 没有啊，大姨，妈妈，那你快让大姨带他们回去休息休息吧。
2: 好好好，
6: 房间开好了。
1: 好，嗯，好的好的，她很忙，走去吧。哎。

0: 哎，你好，那个美女，我想问一下，你知道姚志明家在哪儿吗？不知道。哦，不好意思，没事。年轻人，我们来点人。嗯，好。哎，两位阿姨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姚志明家在哪儿吗？
1: 不知道。
0: 好的，那你们自己先玩，我烧了饭再去陪你们。我们这个家呀，离不开我。我的阿姨，哎呀，别！我不要，我不要推销，
2: 我不是推销的。
0: 那你是什么？
2: 我是问路的。
0: 哦，问路的，那你问吧。我想问一下姚志明家在哪儿啊？
2: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的什么？
2: 女朋友。

0: 喂，阿姨。太好吃了，我还想再吃一碗。还要啊？嗯。哎呦，你已经吃了两碗嘞。
1: 出来，你小小身板还挺能吃的，也不见你胖啊！
0: 哎呀，我不会把你吃穷的，我有钱啊！哎呦，你怎么跟姚志玲一样的，也是钱钱钱的？哎呀，不会要你钱的，踏实吃吧啊！

0: 来，喝这个，我女儿很喜欢喝的，走吧。
1: 阿姨，啊，这个是你女儿吗？
2: 对呀，怎么啦？这么漂亮，哈，也不看看谁生的。小子月，你怎么来这儿？哎，
1: 小姚，你谈女朋友啦？也不跟阿姨说一下，她挺能吃的。
2: 阿姨，她是张佩生女儿，不是我女朋友。
1: 啊，你是你，阿姨，你不要听他瞎说啊！我就是他女朋友，就算现在不是呢，以后也会是他女朋友的。
3: 阿姨，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不过来。
1: 啊，就是他女朋友。
2: 过来，
1: 你记住了，我是他女朋友。
2: 好
1: 啊，阿姨，我是他女朋友，别再国外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是相依为命的。你现在啊，连你的门都不让我进，你这不跟一大家的人住在一起，是不是因为那个漂亮姐姐？
3: 贴等政策精准落地。 研发放额约5000万元，覆盖9.67万名老年群体。2025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以来，财政协同基金累计支付超3691.16万元，为3532名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显著减轻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为了激活社会养老的内生动力，我区打破单一财政投入模式。 继续推行公建民营、民建民营运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目前，全区12家养老机构中，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6.6%，专业化养老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创新推出养老服务爱心卡，整合21家专业服务商、54家爱心商家资源，其中每年投入540万元，为约3700名低保低边老人提供居家住籍、住餐、住医等6住上门服务。2026年，我区还专项安排600万元资金，拟通过新改扩建引入社会餐饮等方式，建成5家老年食堂、住餐点，切实解决老人吃饭难问题。一养融合的品质养老服务也在持续推进。 目前，我区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均与属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结对合作，12家乡镇卫生院为17家养老院提供常态化签约医疗服务。与此同时，老年人结石肠癌、脑卒中、白内障等疾病筛查、公共场所除颤仪增设、1+8+N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建设等细节保障持续升级。 精细化的财政投入正绘就我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民生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连日来，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外立面施工、室内装修及场外配套等各项施工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记者在现场看到，塔吊有序运转，施工人员紧张作业，工人有条不紊开展玻璃吊装、精准安装、密封加固等作业，一块块通透整洁的玻璃有序铺装成型，让建筑整体轮廓与外观质感逐步显现。据了解，该项目是绍兴布局巨深智能产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载体，总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12.4万平方米，建筑最高层数达21层。 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严控施工标准，紧盯建设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突破 65% 建设进度远超预期。按最新施工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较原建设工期提前半年，实现提质提速双突破。 值得关注的是，项目部分楼栋将率先落地投用，其中1号楼群楼与2号楼预计今年6月即可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前释放产业承载空间，为区域科创产业发展注入早期动能。该中心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服务平台，有效集聚优质智能产业与科创资源，补齐区域智能产业配套短板。 助力绍兴做强巨深智能特色产业赛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为积极响应国家2026到2030年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近日，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与上虞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共同举办了义诊活动。本次义诊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

0: 和健康、口腔健康五大核心，邀请了来自区妇幼保健院的多位专家坐诊，为孩子们测身高、评骨龄、看脊柱、查视力、查口腔、防龋齿，对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进行评估。专家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给家长提供了科，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1: 他与平常有点偏矮嘛，然后就是来那个参加一下义诊，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他的骨龄有点偏小嘛，然后有一些那个，过敏，就是医生说，要挂一下那个内分泌，然后那个过敏原查一下，然后那个到时候进一步看一下怎么治疗嘛。
0: 据了解，这样的义诊活动已经举行了多次。青少年活动中心将继续联合医院持续进行公益使命，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全力守护全区儿童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近日，曹鄂街道德基院社区举行“老友记养老大吉”主题广场活动，现场德基院社区正式发布“老友记互助养老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邻里互助，积极回应老龄化背景下的居家养老需求。
0: 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载体，老友记品牌以邻里守望、老友互助为理念，搭建起党建引领居民自治、邻里互助、共富共享的服务平台。发布仪式上，社区负责人详细阐释了品牌内涵，现场还举行了七大互助养老领域项目认领仪式，涵盖健康医疗、物资共享、应急帮助、学习辅导、信息咨询、生活照料、陪伴关怀等方面，由七位志愿者分别认领，构建起全方位的互助养老网络。同时，六位互助养老观察员获颁聘书，正式上岗履职，为品牌落地提供监督保障。活动中，德基院社区与下管镇谭燕山社区共同为两社区合作共建的共富公房揭牌，并设置农特产品展销、手工艺品市集等环节，推动资源共享、共富共享。活动还安排了健康义诊、便民服务及文艺展演，吸引众多辖区老年群众参与。
3: 我们想到这个老友记的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在我们德基院社区有一个邻里老友同心记，幸福养老在德基，能够在我们社区老友相伴、守望相助，过上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
0: 全媒体记者李杰报道。
2: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近日阅读越有味全民读好书、吾老领读、书香润童主题阅读活动在义亭镇中心小学举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课。
4: 活动中，与吾老红色讲师团成员李金海、胡胜炯带领同学们品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重温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学生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精神。伴随着深情诵读，英雄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最后，抗美援朝烈士王东九的胞弟王东夫先生在现场深情讲述烈士的生平事迹。王东九烈士为上虞义亭人，年少从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长津湖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现场结合王东九烈士生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国的忠诚、对亲人的牵挂与对学习的渴望。朴实真挚的话语让学生们在阅读中深刻理解最可爱的人的崇高内涵。他们是为国家负重前行、为人民甘愿牺牲的革命者，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祖国山河，是最朴素、最忠诚、最勇敢、最纯粹的人。阅读活动结束后，红色讲师团带领学生代表前往王东九烈士墓地开展祭扫活动。师生们怀着崇敬之情瞻仰烈士墓，静默哀思，缅怀革命先烈。大家在墓前聆听英雄事迹，重温峥嵘岁月，进一步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5: 王东夫爷爷说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口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成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龙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精准医疗影像先行》。近年来，精准医疗分子影像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生活，也为肿瘤、甲状腺、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治带来了新的助力。如今，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即将正式开诊，实现骨转移早期筛查、甲状腺癌规范治疗等精准诊疗服务，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完成，让我区的精准医疗水平再上新台阶。对于很多人来说，核医学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不少人甚至红像学、核科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前沿医学分支。它的核心优势是精准与早期，区别于传统影像检查，主要关注器官解剖结构的变化。核医学通过将微量、安全性的放射性药物引入人体，利用放射性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分布，实现功能代谢显像加解剖结构定位的双重诊断，相当于给身体做一次分子层面的体检，能够在病变还未出现明显解剖结构变化时就捕捉到异常信号，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群众，我院经过长期筹备、精心规划，全力打造核医学科，目前已完成国际先进的 GE860 ECT 设备的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
0: 眼前这台设备是目前行业内较为领先的核医学影像设备，其最大优势在于将 SPECT 功能代谢显像与 CT 解剖显像完美融合，患者只需一次检查就能同时获取病变位置的功能代谢信息与精准解剖定位，真正实现一站式精准诊断。
1: 比如在肿瘤骨转移筛查方面，它可以比传统的 X 线CT 检查提前3到6个月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微小的转移灶，这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呢，意味着可以更早地调整治疗方案，抢占诊疗黄金时间，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力和生活质量。除此之外，这台设备还具备分辨率高、检查速度快、辐射剂量低的优势，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患者的检查等待时间和身体的负担。
0: 作为上虞地区首个独立的核医学专科，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不仅配备了高端设备，更打造了一支专业过硬、经验丰富的诊疗团队，科室成员均经过专业的核医学诊疗培训，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精准诊疗服务。同时，科室诊疗项目覆盖广泛，技术精准全面，涵盖诊断、治疗等多个领域，能够充分满足各类患者的精准诊疗需求。其中四大类核心检查项目针对性强、临床价值高，更是与群众的健康息息相关。
1: 结合区域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们科室常规开展四大类的核心检查项目，每一项都精准对接临床诊疗需求，为疾病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第一类是全身的骨显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骨扫描，它是目前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骨转移筛查的金标准，同时也适用于不明原因的骨痛、骨质疏松、骨骼外伤等患者，一次扫描就能覆盖全身骨骼，精准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避免漏诊、误诊。第二类是甲状腺、唾液腺的显像，这项检查可以清晰地显示

0: 甲状腺、唾液腺的形态、大小和功能，不仅能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还能精准评估甲状腺功能，为甲状腺癌术后随访寻找转移灶提供重要的依据，尤其适合甲状腺疾病患者的常规筛查和术后复查。第三类是心肌灌注显像，这是一项无创安全的检查，能够精准地评估冠状动脉供血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冠心病、心肌缺血以及心肌的存活状态，为心脏手术方案的制定、术后疗效的评估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适合有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的人群筛查。第四类是肾脏的动态显像，这项检查可以精准测定分肾功能，比传统的血液检查、尿常规检查更早反映肾脏的功能变化，还能评估尿路梗阻的部位和程度，以及移植肾的存活情况，为肾脏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
1: 除了精准的诊断服务，上虞人民医院和医学科还重点打造特色核素治疗项目，形成诊断、治疗、随访一站式规范化服务体系，尤其针对甲状腺癌患者，彻底解决了以往需要异地就医的难题，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0: 甲状腺癌是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呢，分化型的甲状腺癌占比较高，而碘131核素治疗呢，是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的重要治疗手段，它能够有效地清除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和微小转移灶，显著降低肿瘤复发风险，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为了开展这项治疗呢，我们专门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设置了独立的碘131核素治疗病房，配备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和护理团队，全程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的治疗和精细化的护理。以往呢，我们上虞和周边的甲状腺患者做完手术后需要辗转到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行碘131治疗，他们不但来回奔波劳累，还增加了交通、住宿等经济的负担，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在我们这个核医学科开诊后，患者在我们医院就能完成术前评估、核素治疗到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费用，让患者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治疗，更具有安全感和便利性。
1: 除此之外，科室还推出了针对疤痕体质人群的特色敷贴治疗，为术后疤痕明显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改善方案，填补了区域内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0: 这边是我们核医学科的一个特色治疗手段，叫敷贴式，就是对于我们一些疤痕体质的人，在术后如果这个疤痕比较明显，可以通过我们的核素敷贴治疗来治疗这个疤痕，可以取得非常好的美容效果。
1: 提到核医学检查和治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顾虑，辐射安全，担心接触放射性药物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甚至谈核色变。其实大家完全不必担心，核医学检查与治疗的辐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而且安全性极高，已经经过了长期的临床验证，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有效的诊疗手段。
2: 首先，我们检查和治疗中使用的放射性药物剂量都是严格按照患者的年龄、体重、病情等因素精准计算的，剂量极小，而且这些药物的半衰期很短，进入人体后会很快代谢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长期蓄积。常规的核医学检查辐射剂量相当于一次胸部 CT 检查，甚至更低，完全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辐射剂量范围内，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我们科室严格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进行建设和管理，配备了独立的防护病房、专用的衰变池和辐射监测设备，所有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辐射防护培训，安全全程规范操作，能够有效屏蔽辐射，不仅保障患者的安全，也能保护医护人员。

0: 员、患者家属以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就诊。
1: 从高端设备的引进、专业团队的组建，到诊疗项目的完善、服务流程的优化，上虞人民医院和医学科的筹备与开诊，不仅填补了上虞区域和医学诊疗领域的空白，更构建起精准诊疗加靶向治疗加安全防护加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体系，让区域精准医疗服务再添新动能，也让高端医疗资源真正下沉，惠及更多群众。
2: 和医学科的正式开诊是我院推动学科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具体体现。开诊后，我们将依托国际先进的诊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团队，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上虞及周边群众提供全身骨显像、甲状腺功能评估、心肌缺血筛查、甲状腺癌点131治疗等优质、高效、便捷的核医学诊疗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强核医学知识的科普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核医学、接受核医学，消除认知误区。未来，我院将以核医学科开诊为契机，持续推动精准医疗发展，不断完善学科布局，提升诊疗水平，用精准的技术、规范的诊疗、暖心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身体健康，让高端医疗普惠百姓，为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老虎岭遗址位于良渚古城的西北面，这座极富科技感的水滴型保护棚是目前良渚古城遗址唯一一处展示水利系统剖面结构的遗址点。这座5000年的水坝要如何面对出土后的各种问题？一群年轻人一年要为它做上千次实验。

0: 这群年轻人的导师，浙江大学文物保护材料实验室教授张炳坚，虽已退休多年，却仍坚持每天早晨8:40出现在实验室。
1: 昨天你们到梁祝老虎岭情况怎么样？
2: 我们首先对它进行了那个生物病害的调查，然后回来就要做一个简单的处理，看看它主要有哪些病害。
3: 它比之前要淡了一点，就是离门比较近的地方它会痕迹降解的，就是会比较厉害一点。
1: 需要你做些老虎岭的那个光线影像。
3: 绿色的还是比较好吃，绿色比较低。
4: 它都是
3: 绿色霉菌。
0: 定期去老虎岭水坝遗址取样观察细菌培养，进行文保材料实验。张炳坚教授的学生们始终秉承着导师的研究原则，跟踪辨识土遗址表面微生物种类，研发全天然的文保材料，确保对文物文体不产生伤害。

0: 我再取一些草果泥样本做成标片，去看一下它草果泥痕迹和一些典型的微生物。
1: 那上面现在主要是什么生物种？
0: 目前看主要是真菌和藻类。
2: 整个实验其实我们最关注一点就是并不在于我们花费了多少精力，我们在关注的点就是这个材料，我做文物保护材料，这个材料对会不会对文物本身产生影响，这是我们特别关注一点。我们可以做千遍百遍，但是希望这个材料不要有任何安全隐患。
3: 而在良渚古城遗址监测中心，张秉坚教授的另一位学生高海燕也为老虎岭遗址工程在忙碌着。
4: 喂，周老师。我刚才发现这个老虎岭的土壤含水率从十号到现在数据是缺失了，
5: 没有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参考案例嘛。像之前的话，其实日本的高松种，它其实是一个古墓保护古墓里面的壁画，它采取了它是封闭环境高湿的保护，那保护开始的时候是保护效果还挺好的，然后过了十几年之后，其实就是微生物生长就是特别的严重，因为这也都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嘛，就我们现在取得的成果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就我们现阶段是很成功的，但是像土遗址嘛，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4: 太抱歉了。哦，他们在拍照，没事，他们可以先拍。好的。
6: OK 了。
7: 欢迎一下。
4: 好大的阵
6: 仗！欢迎。
4: 哎呀，不好意思，今天耽误大家时间了。那我就大概讲一下，其实就是像老虎岭遗址保护，它是采用了一个环境控制法加表面综合治理这样一个保护策略。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保护棚就是为了建这个保护棚，一个是防光，就防太阳光，因为太阳光照射的话会促使就是植物还有微生物也生长。然后下面的话就是为了防止这不是根部有渗水嘛。这个遗址封顶，因为之前不知道各位老师知道，就是像这个点啊，就这其实是之前是一个洞，孔洞，
8: 洞是补好的，
4: 对对，这是补好的，这是一个孔洞，然后是因为是管涌冲刷的，然后还有前面那边也是一个孔洞，然后这些都是补好的，对，这个管子是。
3: 对外与国内各大顶尖文物保护实验室进行科研合作，对内。还要做好土遗址保护工程的常识普及，高海燕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良渚。
4: 喂，张老师啊，就是我昨天去了一趟老虎岭，然后就是发现。

0: 现上次我和朱重帅处理的微生物和地衣还有苔藓这个效果非常好。我看了一下我们最近的那个土壤含水率还有温湿度，整个保护层里面的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然后湿度是保持在90%左右。那要不我们这周末去一下唐山遗址，然后现场看一下。
1: 早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就在良渚古城西北面发现了唐山遗址，它有一条长6公里的水坝，能挡住背面从大遮山流下的山洪，将水引流至西边，保护良渚古城。20多年后，师徒二人重返遗址现场，无限感怀。
2: 它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形式，就是沿一个鼓起来的一个土堆的一个长堤形式，然后沿着旁边都有两条沟。这个沟呢，就是当年把土取出来堆上去堆成的这个人工堆的一个土坝。我们当年这里也有一个牌子，也是这么一个断面。
0: 哎，那这棵树？
2: 对，就它。你看，这18年前我们拍的照片，院的一个叫做高母属龟山甲的一个材料，我们在上面进行加固的。
3: 我每次走到良渚遗址那里的时候，我确实真切的，就是我看到唐山遗址还那么好的保留在那个地方，我当时就想到他们当时在那里怎么生活，那么这些自然环境为什么会至今保持得很好，我们和他们之间其实隔得并不太遥远，可能那个凤尾竹还是那个凤尾竹，可能那个唐山遗址消去的部分也不过只有3-4米，也就我们在凤尾竹保护的情况下，每年消耗的土一质量不到1毫米，所以这种情况是我们未来能够把它保护好，尤其是能够做到的信心所在，也是我们可能还能保它5000年，有可能。
0: 良渚嘛，它是有个文明圣地，然后同时它的材质又是一个土遗址，而潮湿环境土遗址它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我觉得良渚就应该是承担得起那个文明圣地这个责任，然后同时又发挥我们浙江的就是走在前列敢为人先的这种精神，那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可能就是要发挥创新，来探索就是真正适合一个潮湿环境土遗址的一些保护的关键技术，然后来为我们土遗址的保护，然后做出一些良渚的贡献。
4: 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历史和文化的一个传承和见证，在做这个文物保护材料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思考的并不是我自己付出了多少精力和时间，而是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文物保护得很好，留给我们的后人。
1: 在厚厚的科研数据之外，20郎当的少年们在实验结束后神采飞扬，鲜衣怒马，他们都是科研道路上的后浪，各怀本事，有充沛的能量和热忱，他们在修复一段历史，保护一种文明，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一个伟大的事业中。千年文明没于脚下，他们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氧化衰败的命运。他们那样璀璨，又那么脆弱。但有一群人，他们用智慧、责任感和科研精神，与水、阳光、空气进行对抗，守护着人类文明永驻世间。有人在这条路上刚刚启程，持续成长。有人默默奉献，连接起4面8方的力量，有人用毕生所学与历史对话，与脚下沉睡的过往深刻共鸣。他们是良渚古与今的连接，翻开的是5000年叙事诗的序章。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时强调，高站位、高水平建设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
1: 民盟绍兴市上虞区基层委员。

0: 为第六次蒙园大会召开。
1: 一块菜地，一份归属，盖北镇驻海村共享菜园暖了新居民的心。
0: 区市场监管局全程驻点加数字监管，护航高考食品安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3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按照全区生产力布局优化，以创新生态为牵引，高站位高水平建设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区领导朱江桥、陈晴参加。
1: 钱林江一行登上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顶楼，远眺未来科创城核心区块，查看规划展示图板，了解中心功能区块设计，随后车览核心区块，实地了解建设推进情况，并在益友小镇门户客厅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未来城开发办工作汇报，与会部门做交流发言。钱林江指出，建设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补齐曹娥江时代迈向杭州湾时代的题中之意，是落实省委市委关于创新生态部署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赋能产业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明确方位，找准定位，牢牢抓住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的战略机遇，主动对接集思广益，谋深抓实切入点、撬动点、耦合点，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桥头堡。钱林江强调，要完善规划和计划，立足长远，系统考虑，按照着眼10年、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积极编制发展规划、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城市设计等，谋实年度工作清单，把平台各方面工作纳管、纳统、纳揽。要锚定项目和要素，坚持创新加，谋划推进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校地研究院、企业研究院等牵引性项目，对准赛道，研究保障各类要素，确保项目稳步推进。要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协调协同与合作机制，着力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合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0: 近日，中国民主同盟绍兴市上虞区基层委员会第六次盟员大会召开，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第五届基层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财务收支情况报告，选举产生第六届基层委员会委员，提名表决并通过第六届内部监督委员会人选。市政协副主席、民盟绍兴市委会主委林芳，区委副书记、社工部部长、政法委书记李海玉，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蔡建红出席并讲话。民盟绍兴市委会副主委单磊、区领导方静、孙伟琴、孙云苗、倪红地等出席会议。林芳充分肯定上虞民盟过去5年取得的成绩，希望上虞民盟要坚定不移与党同心，用好胡玉芝、许光宪等先贤传统教育基地，讲好多党合作故事。要群策群力，履职建言，围绕上虞区15五规划重点，精准服务发展大局，要持而不息练好内功，深入践行人才强盟战略，深化同心同联工程，要持之以恒更续传统，拓展教育帮扶、医疗下乡等服务领域，形成更有口碑的民盟服务品牌。李海玉代表区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新一届基层委坚守合作初心，在凝聚共识上达到新高度，发挥独特优势，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共同富裕先行等重点领域，在服务大局上展现新作为，加强自身建设，在履职能力上实现新提升，为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贡献力量。新征程赋予新使命、新蓝图，呼唤新作为，以第六次盟员大会胜利召开为新起点，民盟绍兴市上虞基层委员会将团结带领全体盟员，继承发扬民盟优良传统，聚焦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曲线实践生动图景贡献民盟的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盖北镇驻海村紧邻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来常住人口是本地村民的2倍，为破解新老

0: 居民如何难、归属感弱等基层治理难题。珠海村盘活村内闲散闲置土地，创新推出共享菜园项目，以精细化暖心化的治理举措，服务新居民群体，有效拉近了邻里距离，更推动外来人口从异乡人变为自家人，助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1: 快一点，快一点！我们该迟到了。快！
2: 上午9点多，新居民郭灵芝一家赶到盖北镇珠海村，参加今天的共享菜园分地抽签仪式。文化礼堂里，抽签箱前已围满了人。新居民们排队抽取地块编号。
1: 种子也买好了，我们一大家子，儿子、女儿都在这里，一大家子想抽点地回去种了蔬菜什么的。
2: 抽签一结束，村干部就马不停蹄，拎着大家去确认自己的菜地。看着分给自己的已经开垦好的两分地，郭灵芝满心欢喜地安排起来：“
3: 那一块种点红薯，这一块种点花生，再种点那个玉米，就来到这地里看看，心情也是好的。”
0: 一旁云南来的赵大姐更是心急，已经拉着儿子在清理地里的石块，准备种上老家带来的辣椒种子。
3: 我们喜欢种地。
0: 这不要花钱跟买菜，有地了，反正是就是在这里还好，还是像在老家一样的。珠海村和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仅一路之隔，在村里定居的新居民有2900多人。为了让在这里扎根的新居民真正安下心，今年4月，珠海村统筹盘活零散闲置土地，免费分给新居民耕种。
4: 政策推出后，村里的房屋出租率从70%提升到了90%多，本地村民和新居民真正实现了共赢。现在呢，就是能把人留住，就是最大的财富。我感觉这样就是既能就是把人留住，暖心服务把人留住，后来我们就是共享房出租。
0: 就在新分菜园的不远处，村里第一批的共享菜园即将迎来丰收，有的挖土豆，有的摘豆角，大家脸上都带着喜悦。
5: 空了嘛，就跑来看看，就跟家一样，就跟待在老家，感觉是一样的哦。
4: 对对对，
5: 菜嘛，也能一年能省下来好几千块钱买菜钱嘞。
0: 共享菜园是盖北镇服务新居民的生动实践，还为新居民推出老年食堂就餐福利、子女奖学金等一系列举措，让大家在他乡也能收获归属感。
6: 我们每个村呢都有相关的这些举措在推出啊，我们整个面上的老百姓的认可度也是比较高的。后续呢，我们也会在全镇范围内对好的一些做法进行相关的一个推广啊，让更多的新居民得到更好的实惠啊。
0: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6: 杂艺游小镇有一支年轻的团队，不追逐风口的速度，只专注故事的深度。从传统动态慢起步到全面布局 AI 慢剧。 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始终坚信二次元市场的未来属于真正会讲故事的人。今天我们走进布景文化，看他们如何在技术变革中坚守匠心，打造横屏短剧与慢剧的新标杆。走进布景文化的办公区，主创团队正在为新一集慢剧反复打磨画面细节，一张分镜稿反复推敲，一个转场节奏调整10多遍，使他们工作的常态。 团队同步推进横屏短剧与慢剧业务，在持续输出二维慢剧的同时，也在探索三维慢剧仿真人剧等新形态。多线并进，不变的是对细节的极致追求。
7: 二次元的市场是永远留给一个讲好故事的公司。就我们的核心内容，就是我们不要求快，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故事上。
6: 给大家呈现出一个更吸引人、更加让人感觉到和市面上不一样的一些故事内容。对内容的坚持换来市场的认可。截至目前，公司已制作发行20多部漫剧作品，累计分账收益超2000万元。2024年，其横屏漫剧《死灵法师》《我即是天灾》在腾讯视频独播，单部作品分账票房突破3000万元，成为国内漫剧领域的现象级爆款。 2023年下半年起，公司正式引入 AI 技术，将传统制作流程与 AI 工具深度融合，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流程精简与高效产出。正如团队所坚持的，不是 AI 主导了漫剧行业，而是创作者善用 AI 工具赋能每个制作环节。
7: 我们曾经在传统领域上已经有一套很完整的流程，现在加上 AI 技术的加持下，其实，在整个流程上为我们
0: 的一些传统的流程上能够做到更加的精简，然后更加的高效。
6: 成立4年来，不仅文化用作品证明，无论技术如何迭代，真正打动观众的始终是好故事。立足尚于益友小镇这一数字文创产业高地，这支年轻团队正以匠心为锚，稳步迈向更广阔的跨界领域。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尚余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2026年高考在即，为保障考生饮食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从严从紧从细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力护航高考。
3: 采访当天，区市场监管局一厅所执法人员走进春晖中学，重点检查食堂的食品原辅材料、人员健康管理、加工操作规范、餐具清洗消毒及食品留样等情况。执法人员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制度，要求食堂负责人确保食材新鲜无变质，生熟分开存放，防止交叉感染。热菜必须烧熟煮透，切实保障考生用餐安全。
4: 近段时间，我们对辖区的所有高考考点进行了食品的专项检查，从食材的采购、食品加工、餐具消毒以及食品留样进行了全面的监管。从检查结果来看，情况良好。
3: 据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除考前加强对校园食堂及供餐单位的巡查外，高考期间还将实施全过程驻点监管，紧盯餐饮关键环节，确保供餐安全可控。同时依托校园自治数字化平台，开展线上巡查，实现全时段、全流程闭环监管，全力以赴筑牢高考食品安全防线。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6: 高考临近，如何帮助考生缓解焦虑、调整心态，成为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重点。近期，我区各学校、公益组织、医疗机构等协同发力，通过心理讲座、趣味活动、专业指导等形式，为考生送上减压礼包，助力他们从容应考。在我区多所学校内，形式多样的减压活动陆续开展。华为外国语学校举办零食大作战、趣味游戏，学生在奔跑、协作与欢笑中释放压力，增强班级凝聚力，也为毕业季留下轻松温暖的回忆。与此同时，专业心理支持同步跟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医生走进道台书院，面向家长开设情绪管理课程，传授实用心理技巧，引导理性看待高考。区心理卫生协会咨询师加强与学校协作，开展多场考前心理辅导讲座，并制作系列心理科普短视频，受到考生和家长广泛欢迎。此外，我区12355青少年服务台开通心理咨询专线，由专业心理咨询师在线值守，为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提供及时心理援助，织密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毕业是告别，也是启程。当考得好不再是唯一标准，如何帮助孩子在压力中保持心理韧性，考验着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协同能力。从校园操场到平安共同体实践基地，尚余正以一系列务实举措为青春护航，让健康成长有了更坚实的支撑。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开展2周年大型义诊月活动。6月的每周六、周日及6月30号当天，院区将累计放出超过10000个号源。专家门诊与普通门诊挂号费全免，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官网或现场咨询了解科室排班及预约方式。 据悉，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全面复制邵医模式，实现与

0: 杭州总院在品牌、管理、技术、文化上的四统一，目前开设37个临床科室，设立70个专病门诊和3个多学科联合门诊，由邵逸夫医院原班专家团队常态化坐诊，真正成为邵逸夫医院在杭城外的诊间、手术间和病房。院区重点建设腔镜、心脏、肿瘤、脑科、高端医学和急诊创伤6大中心，着力构建1小时医疗服务圈。建院2年来，已开展30多场义诊及健康奖活动，覆盖周边20多个乡镇和社区。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1: 虽未正式入梅，但近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已带来明显闷热黏腻感，梅雨季节特征初步显现。潮湿的空气不仅会对家居环境、物品保存造成影响，霉菌滋生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做好防潮除湿显得尤为重要。
2: 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晴雨天气交替，最高气温连续多日超30度，湿热体感显著，大家可以从多个方面着手，提前做好防潮除湿准备。一是加强室内防潮，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关闭窗户，减少湿气进入，必要时启用空调除湿模式或除湿机，在衣柜、鞋柜等密闭空间放置活性炭包或干燥剂，厨房、卫生间可使用吸湿盒。二是注意衣物与家电防护，遇短暂晴好天气及时晾晒衣物，阴雨天可借助烘干机或暖风机处理。家电建议每日通电运行一段时间，利用自身热量驱散潮气。三是注重饮食与健康，湿热天气易影响食欲和消化，应少食油腻，多摄入薏米、山药等健脾祛湿食材，警惕食物霉变，一旦发现霉斑或异味，立即丢弃，切勿食用。同时适当开展室内运动，增强免疫力，预防潮湿引发的健康风险。湿热天气虽令人不适，但科学应对可有效减轻影响，建议市民提前备好防潮用品和防暑应急药品，整理家居环境，从容迎接梅雨季。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水汽充足，大气条件不稳定，整体天气起伏比较频繁。具体来看，今天天空阴沉，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7.1度，提高。

0: 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多云，气温在18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阴转多云，24到31度。桃花源阴转多云，23到30度。富士山阴转多云，21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多云，22到29度。东山湖阴转多云，23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多云，24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多云，23到30度。凤鸣山�阴转多云，22到29度。裘皮城阴转多云，24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多云，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幕开始降下来，几辆前导车过去以后，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灵车四周挂着黑色和黄色的瓦帐，上面装饰着大白花，庄严肃穆。人们心情沉痛，目光随着灵车移动，好像有谁在无声地指挥着。老人、青年、小孩都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体，摘下帽子，眼睁睁地望着灵车，哭泣着。就在这十里长街上，我们的周总理陪着毛主席检阅过多少次人民群众，迎送过多少位来自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人们常常幸福地看到周总理，看到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越去越远，和我们永别了。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奔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可是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

0: 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谢谢大家。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6: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我跟你说哎，今天张北生的女儿来找姚志明了，他说他是他的女朋友哎，哎，原来姚志明有女朋友了，还是张北生的女儿，太巧了。
1: 啊，女朋友，是姚志明这么跟你说的吗？
0: 啊，姚志明没说，他不承认，他说他只是个妹妹。可是这个女孩啊，太主动了。哎呀，现在的女孩子胆子真大，你要学学人家啊。
1: 嗯，
0: 看准了就上，不对，看准了就抓住啊，稳准狠，该出手势就出手，知道吧？
1: 嗯，知道了，知道了。那我先上去了啊。
0: 嗯。

0: 干嘛？毛毛，睡了吗？我想跟你聊会儿天儿。没睡呢，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啊，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嗯，是这样的啊，我呢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行了行了，你就别跟我装了，就是你自己说吧。行了，对，就是我，是这样的，这个姚志明，他之前在国外是一个女孩的监护人，现在这个女孩呢回国了，然后今天这个女孩来到我们家了，见到了我妈，她跟我妈说她是姚志明的女朋友。 但是呢，姚志明又跟我解释说，这个女孩不是他的女朋友，他们以前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他的妹妹。哇，这个情况可就真够复杂的了啊！哎，我可跟你说啊，男人只要说是妹妹，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得看行动的。是挺复杂的哈。哎，
1: 不是吧，白春花？你可别再轻易往爱情的坑里跳了，保持冷静啊！
0: 我知道我会。什么啊？我才没有呢！我麦春花是个事业女性，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啊，行了，没什么事儿，那你睡觉吧，挂了。
2: 何东，躲着我是吧？美女，你谁啊？我是何东女朋友。妹妹，啊，我的天哪！你怎么上这儿来找我来了？天哪！我妹妹长得漂亮吗？能去帮她要点喝的吗？牛奶，她最近在长身体呢。
0: 你怎么上这儿来找我了啊？我怎么躲你躲不开了呢？我打你电话打不通，我当然要在这儿堵你了。
2: 我这不在这儿忙着呢吗？
0: 别跟我废话，苗志明最近不对劲呀，他之前都是独来独往的，为什么最近跟一家子莫名其妙的人住在一起？你们两个人有秘密瞒着我。
2: 哎，你很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公私分得很开的，他的也私事儿我不在乎，好吗？
0: 你都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了，你会不知道？你少来呀，说。
3: 你让我说什么？我真不知道啊。那我去跟美女聊聊去。
4: 算了，跟我聊吧。请问，
3: 麦春花是谁？
4: 我们等一下到光明村去吃早饭，
3: 吃了早饭以后到武康路去。哎，那个房子好漂亮，很多人去的。哎，哦，那儿有很多名人故居。
4: 是吧？哎，
3: 请别乱跑啊！
4: 小心。吃饭的时候。这些老建筑挺有质感的，很复古，也挺有味道。外面的草坪也大，要不咱们就选这里吧。

0: 行，
1: 先加到咱们夫妻酒店。哎呀，
2: 怎么回事啊？谁家的孩子有人管宾馆？
3: 哎，我们家的，
4: 怎么了？
2: 没看见，裙子脏了，没看见吗？
4: 至于吗？那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两个大人凶一个小孩子啊？
2: 什么？怎么回事？裙子脏了，没看见吗？讲不讲理？
4: 至于吗？那孩子，你看。
0: 算了算了，熊孩子的背后都是熊家长，根本讲不通。
4: 你说谁熊孩子？说谁熊家长呢？
3: 说你们怎么了？
4: 道歉，
5: 道歉是吧？我现在打电话报警。
6: 哎，不是，不要报警，不要
4: 报警。
6: 哎，有话好好说的嘛。小芳，少说两句，你别影响欢欢他们酒店生意。
5: 阿玉啊，那球球可是咱家大宝贝，哎，你就这么看着他们欺负他呀？
0: 是啊，谁欺负谁啊？你们还讲不讲道理了？
5: 谁不讲道理了？
2: 多大的事
6: 儿？
5: 就告诉你。
7: 不是素秀，
5: 还是素
6: 梅，
5: 就是
6: 啊，素梅，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先生女士，我是新安里的经理，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9: 春花，你来的正好。
8: 别说了，
0: 哎，刚刚就这个小孩把我裙子弄成这样了，他们还让我们道歉，你们也太不讲理了吧？这什么酒店啊？
8: 不好意思啊，女士，给您造成困扰，我们十分抱歉。这样，您衣服的干洗费我们酒店帮您承担，还有今日的房费我们也帮您免单了，这样处理您看可以吗？
0: 行吧，老板还算明事理，我们也就不计较了。
8: 谢谢谢谢谢女士的理解，您把衣服放到玄关处就会有专人来处理，如果你们想打车的话，门口的礼宾部同事可以帮您打到车。
5: 行吧，看在老板的面子上不跟你们计较。
2: 薛师姐，哎，
8: 不好意思啊，祝您出行愉快。
4: 说什么呢你？
9: 春花，你什么意思啊？当着外人的面这么不给亲戚们好脸啊？
8: 姨父，小孩子分不清对错，大人更要以身示范。球球把人家衣服弄脏了，就是要道歉的。
6: 你，哎呀，老方，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么多人没面子的。哎呀，老外，赔一个晚上房费啊，那么多。哎，他衣服脏了，脱下来妈妈给他洗好嘞。
8: 妈妈不是这个理的。我们做酒店的靠的就是口碑还有服务，我们想让所有的人在我们这儿住得舒心愉快。
9: 哎呀，你跟我说成欢又孝顺又听话啊，把我训成孙子就算了，连你这个亲妈也训，跟大人说话呀吹鼻子上眼的，这么强势我都替你心疼啊。哎呦，
8: 你很不容易，我拿出了我100%的诚意来接待你们，但如果你是这样是非不分，还挑拨我跟妈妈之间的关系，那不要怪我跟你们划分界限。
9: 哎，你这不，
4: 麦成欢，你什么意思呀？
8: 意思就是，如果你们想继续住下去的话，请遵守酒店的规矩；如果不愿意，那今日的房费我也不帮你们续了，请便。
9: 是啊，
4: 我们好不容易来回，
9: 他不让我们在这住了，
4: 你让我们怎么了？好不容易来一趟，你
8: 往后边。
10: 二叔，小姨。哎，
11: 方大。
10: 怎么了这是？哎，
11: 小丹，你怎么来了？
10: 哦，那个程帆叫我过来聊一些工作的事儿。怎么了这是？
8: 方总，我在花园等您。
9: 哎呀，方达呀，麦成欢呐，刚才差点就把我们赶走了，赶出门了啊！跟这种人合作，你慎重点吧。哎呀，
4: 你不要跟他合作了。二叔，二叔，二叔，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咱大老远过来的，是来开心的，来玩的，不是来吵架的，对不对？不要因为这点小事伤和气嘛。这样，我叫辆车，再找个导游陪你们一块逛一逛，好好玩一玩，开心开心。
11: 好呀好呀，
4: 小姨你也去。哎，
6: 好的好的，方达，谢谢啊。你看方达，
4: 这可以。哎呦，
6: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快快去吃早饭，准饭肚子还饿着呢。快快去吧。
4: 走，姐姐，姐姐，走。
10: 他们走了，吃早饭去了。
8: 真是不好意思啊，刚刚让你看笑话了。
10: 哎，没什么，那个老人家思维转不过来，很正常。啊，那个合作方案你看了吗？你觉得怎么样？哦，
8: 我都看过了，然后你们回血的情况我也都了解了。虽然是初创，但是小有名气，你们设计的方案还有审美，我都觉得挺棒的。所以对于这次的合作，我还挺放心的。所以酒店评选对我来说尤为的重要，如果我们能被选上的话，相当于是媒体还有客户对我们的双重认可，而且一旦选上，我们的首页就是新安里，那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新安里。

0: 把方案又改了一下，好，这个很棒，这个很棒，这个现在年轻人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慢走，慢走。
1: 老板，
2: 他就是麦成欢。
1: 我不是故意要告诉他的，是他整天到晚的堵着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干嘛去？
0: 找章子玉，你陪李总去打球。

0: 你来干什么？我旅行博主，我来探店不行吗？
1: 章子玉，我第一天认识你。对啊，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但你该知道，你越是这样瞒着我，我越好奇这麦城欢到底是什么。
1: 去几天？
0: 我要在兴安里找工作。
1: 你疯了？别来这捣乱啊！
0: 我没有捣乱。
2: 那如果姐姐有过人之处，啊，那说明你眼光好。我不光要向她学习，我还输得心服口服。但如果不是，
0: 我要跟她一较高下。哎，请问，
3: 喂，你还真是效率啊！
0: 我看着没什么问题，我直接签吧。那太好了，来，给你饼。Hello， 麦总你好，我来求职的，方便吗？
3: 方便，不好意思，请问你是？
0: 章子玉，跟我走。干什么？没看到我在忙吗？求职呢。
1: 介绍一下，章子玉，她是张北辰的女儿，我是她海外监护人。
0: 哦，她就是那天在警局给你打电话。你好，我叫章子玉，目前就读于瑞士酒店管理学院。
1: 我比较擅长文案公关和粉丝运营，现在呢也是一个旅行博主，有23万粉丝了，可谓是专业对口、能力出众、不可多得的零零后新鲜血液。看着挺不错的。哎，你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啊？
0: 哦，这位是回雪婚庆公司的负责人方达。
1: 你好，你好。那个，我的名片。好，其实我跟程欢从小就认识。
0: 算是半个老乡。哦，青梅竹马啊，差不多。子玉，章子玉是吧？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但如果你想应聘的话，你需要投简历、走流程。西安里的官网会有指引介绍，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么麻烦呀？
1: 对的。
0: 不会是因为我妈的原因你才不收我的吧？是不是她到处吐槽我？
3: 说我坏话，哎，我可不是这样的，我上进努力的。
1: 子玉，你那账号就是兴趣爱好，工作是要讲专业的地方。
3: 别说我行不行？我不是小孩了。是这样的，子玉，所有人想来新安里工作，都必须投简历、走流程，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不是介意你的身份，我也不在乎你是谁的女儿。 刚刚我听了自我介绍，你有20多万粉丝，那很厉害啊，肯定有过人之处。如果你真的想来新安里工作的话，下次面试的时候，带上你的方案，让我好好的了解你。还有，我希望你可以清楚你为什么来新安里，以及你想要什么。好，没问题。走了，杨志明。
4: 哎。
0: 张子玉，我告诉你，以后不许再来这捣乱，马上给我回家。哎呀，我刚刚这么搂着你，我看人家脸皮子都不带抬一下的，根本就不在乎你啊。姚志明，你是不是单相思？是不是单相思？就是单相思，是不是？
5: 哎呦，
6: 回来了，
5: 别那么重，
4: 好好好好，小点声，
5: 慢慢坐着听。

0: 安平，你要不要吃啊？啊，可以啊。哦，回来了，回来啦。妈，你这腿怎么了？今天陪你大姨他们一家逛了一。吃不动了。吃不动就不要去了嘛。哎，欢欢，我在想，你明天要不要陪他们去玩玩，到海洋馆？ 这样也能缓和缓和关系，好吧？我明天没时间。啊，没事，欢欢去不了，我去，啊，我陪他们去。哎呀，你别啰嗦啰嗦，你这没点事儿，你去。哎，欢欢，妈妈跟你说，你大姨很疼你的，你看她现在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来一次，你说你又忙成这个样子。
1: 见了面吧，还弄得有点不开心，是有点不太好，所以我在想你们。妈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大爷对我好，我如果今天不是看在大爷的面子上，我估计我就跟他们急了。
0: 哎呀，不能急。
1: 行，你今天跟我说的我知道了，过两天有时间的话，我带他们出去玩，好吧？但是明天真的不行。
2: 酒店呢有酒店的规章制度，我请不了假的。你看，这公主电话又来了。哎，
1: 林总，对对对对，嗯。
2: 阿姨，正好海洋馆我有朋友在，可以给你们弄些 VIP
3: 票。哎呀，姚总啊，这我们家里亲戚的事儿，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0: 都住一块了，别说两家话了，就是啊，别说两家话了，谢谢你啊，咪咪，真好，哎呀，真好，
4: 妈妈，啊，
3: 姐姐现在工作性质不一样，周末是她最忙的时候。
0: 哎，你去，真好了，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呢，
4: 小左啊。 你小时候是你大姨大姨夫帮你带大的，还有你那个表哥方杰对你也很好，这关系多好啊！报恩的时候到了，好好表现孩子啊！不过你做事说话不要跟你姐姐那样那么生硬，知道吧？人家会不高兴的，要细枝，要入微。
3: 好了好了，
4: 你不要
3: 去就是了。
4: 我走，还有面带微笑啊，
3: 面带微笑，
4: 眼睛里面充满着温柔，
3: 听到没有？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4: 哎呦，还有他们上厕所什么，你们多跟着的，他们。
1: 饿了，你给他找吃的，要买好吃一点的，贵一点的，别太便宜，听到没有？水带上水。
2: 怎么了？不开心啊？
1: 是啊，亲戚很烦，工作也很烦，怎么作为成年人这么多烦心事儿？
2: 等我一下。

0: 你怎么样？
1: 跟我们住在一起还习惯吗？
2: 挺好的。
1: 真的？
2: 真的。其实我觉得，人生一世，许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的。如果改变不了，不妨换个角度，万一会有惊喜呢？慢点。

0: 可以啊，丁哥，你呀，就是没有深陷其中，所以才说出这么轻松的话。
1: 其实我是觉得。

0: 这就像个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那为什么我不能是外面那个想进来的人呢？
1: 房子是你的，钥匙也是你的，你想进来，谁敢拦你？
2: 好好好，赖总这么说，是吧？走，带你兜风。
1: 行了，你也别开车了，今天换我带你去兜真正的风，走。

0: 小枣，
1: 怎么了？生病了？哎，最近熬夜赶单子，有点感冒，没事儿。那我过去看看你吧。啊，不用
0: 不用不用不用。
1: 明天是丁丁的探视日，我想带他出去玩，你有时间吗？
0: 抱歉啊，萌萌，妈妈交给我个任务，让我陪亲亲的孩子一起去海洋馆。
1: 哦，巧了。 丁丁就是说他想去海洋馆，那要不我们一起吧？
0: 两个孩子还能有个伴。
2: 那好啊，明天早上我过去接你们。
0: 好。
2: 你吃了药，赶紧休息啊。
0: 好啊。
2: 嗯，拜拜。
0: 拜。

0: 小朋友，可不可以跟哥哥换个位置，坐这好不好？你是叔叔。那能不能跟叔叔换个位置啊？叔叔跟姐姐是一起的。
1: 我要和漂亮姐姐坐。
0: 没事没事，我们就分着坐吧。那我可以坐到这儿吗？
1: 嗯，可以。
0: 谢谢。
1: 很帅，你是上海的吗？
2: 人小鬼大。对啊，
0: 我是。你呢？我也是上海的。那你是哪个区的？我是黄浦区的。你是哪个区的？
1: 你猜。
0: 你是？
2: 哎，小朋友，你看前面那个小妹妹也有跟你一样的强，她的泡泡比你多哎，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1: 哦。
0: 嗯，就前面。
1: 是。
0: 慢点啊。
2: 我等会儿再回来啊。好，没有等会儿了，快快快，等会儿，等会儿。
0: 你坐到我裙子了。
2: 不好意思啊。
0: 骗小孩挺有一套的。
2: 我小时候很惨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不会你小时候这样吧？
0: 我从小的时候就很受欢迎了，怎么了？我就知道，就是那方什么的，对吧？他老说你们青梅竹马的。方达，拜托，你脑回路真的是，我小时候都没有见过他几次，我长大更不记得他是什么样子了。再说了，我也看不上他。不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当然跟我有关系了，因为我喜欢你。喜欢我？跟上次一样在开玩笑？这次是认真的，做我女朋友。
0: 认真的，怎么能证明你是认真的？怎么证明？姚志明。

0: 哎，妈妈怎么还不回来？这么晚了。哎呀，他现在是一家大酒店的老板，当然忙了。哎，今天姚志明说了一句话，你听到没有？
1: 什么？
0: 他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什么的。哎，他把我们当一家人啦。
2: 本来就有亲戚关系，现在你看又住在一起，当然是一家人了。
3: 倒也是啊，哎，哎呦，你等一下再打打，我睡觉去了。啊，你去吧。小点声，爸妈睡了。
4: 姚志明，我想了一下，我们两个的事情。 先别告诉我爸妈了。为什么？
3: 你刚不很主动的吗？哎呀，不是，因为我们家最近来亲戚了嘛，我妈妈忙这个忙那个的，她还挺累的。我想等过了这段时间，找一个契机再跟她说吧。
4: 好，听你的。

亲吻一下。干嘛？舍不得你。微光轻轻落下。亲吻一下。我真的要回去了，我走了。

0: 明天一起上班。
1: 不安全，刘女士一早就要去抢菜。
2: 那早上5点，够安全了吧？
1: 起不来，姚总你自己去吧。傻子，大傻子。

0: 啊，你干嘛？
1: 还没答应我，你要不要一起去？
0: 看我心情吧。
1: 哎，
0: 今晚我干嘛？
1: 我想你了。

0: 也拜拜啊。
1: 小志明，这个大傻子。我的意思是说，明天早上5点见。
0: OK。
2: 怎么阳台上有声音啊？老鼠怎么跑到阳台上去了？它要干嘛呀？明天买点老鼠药，我要毒死它。哎，明天你去买啊，听到没有？

0: 带小孩好累啊，但好在今天有你陪着我，要不我真的不行。
1: 丁丁性格挺好的，
2: 已经算是很好带了。
0: 我感觉现在小孩玩的可比我们小时候玩的多。
3: 迪迦，迪迦，这是鱼儿们，他
4: 哼什么哼呀？好了好了，不哭了啊！来，爸爸看看。哎呦，走吧，走吧，丁丁，
5: 好不好？
4: 走吧，走。不哭了，自己玩啊。
5: 哎，老板，咱们集团财报看了吗？整个华东区只有咱们波迪切利上载。干嘛啊？这么没精打采的？昨天晚上熬夜了？
6: 起太早了，困。
5: 起得早？啥情况？
2: 麦总，忙完了吗？

0: 要不要总请你吃个午饭呀？我这一大堆事儿还没做完呢，晚上好不好呀？那中午要好好吃饭啊。
1: 小走舅舅，我是不是一定要分享给其他小朋友才是乖孩子啊？
2: 当然不是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分享，但如果没有更多的话，当然可以不分享。
3: 玲玲同学，小枣舅舅跟你保证，明天你的奥特曼一定能恢复能量。
1: 谢谢小枣舅舅。
3: 行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开心心的吃东西了吧？来，
1: 小枣舅舅先喝。
3: 行，既然丁同学愿意跟小枣舅舅分享，那我们就再开一个，干杯！
1: 干杯！
4: 你们两个呀，你一句我一句的，我感觉我这个当妈的好多余哦。
3: 丁丁同学，看来我们的毛毛同学吃醋了。啊？
4: 嗯，真好吃。
3: 哎，对了，一会儿你带丁丁再玩会儿吧，我先回家一趟。
4: 啊。
5: 客房部的培训计划，还有公关部的方案已经发给你邮箱了。
6: 我看到了，崔叔，
7: 这休息了，嗯，快回去休息吧，辛苦了啊。

0: 不是答应我好好吃饭吗？不是说好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吗？
1: 我要不来，你就真打算吃一个三明治啊？
0: 没有，我这不工作呢吗？最近家里有亲戚来了，一时没分出神儿。
1: 不许解释。
0: 都是姚总给我带的，够丰盛的。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第一次约会是这样的。哼，
1: 你还好意思说？你倒是给我一个浪漫约会的机会啊！每天心里全是工作。哎，不过也怪我，太早托付真心了，弄得现在我的世界里全是你。

0: 这种鬼话跟谁学的？干嘛？我上网看的呀。恋爱大全嘛。没什么好笑。姚总，以后还是少上网吧。我觉得你本来的样子就已经很好了。
1: 来嘛，怎么了？阿月，今天你来评评理，小枣为了一个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把我们家球球弄得是哇哇大哭，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行，小枣让你带表哥和球球出去玩，那反而球球哭着回来的，怎么回事啊？
2: 你来和大家说说清楚，
1: 小枣。妈妈，是球球有错在先，我让他勇于承认错误。
2: 但是我的儿子，要你管啊！
1: 方杰，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小枣，你是叔叔哎，你应该知道亲啊远啊里啊外啊的，快道个歉。
0: 不用不用的，都是一家子，没那么严重啊。
1: 小枣，快道个歉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东

0: 是哪两句话？
1: 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和安全上的。
2: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1: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2: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1: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3: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2: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4: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得盖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卤水进去的麻烦了。
2: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4: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2: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5: 你们准备好没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2: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6: 3、2、1，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深耕孝德晚晴品牌，以精准财政投入擦亮养老民生底色。抢抓建设工期，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提速。助力儿童健康，我区举行一心护苗健康成长大型义诊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耕孝德晚晴民生品牌，通过精准财政投入撬动养老服务升级，实施稳兜底、饮活水、提品质等多元举措，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撬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带来的幸福感。数据显示，2025年我区养老领域项目投入达6757.56万元，2026年预算投入增至8651.54万元，同比增长28.03%。真金白银的投入为老龄事业发展筑牢底气。目前，我区年均发放养老金63.74亿元，惠及15.89万名退休人员，保障高龄津贴、养老福利补贴等政策精准落地，年发放额约5000万元，覆盖9.67万名老年群体。2025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以来，财政协同基金累计支付超3691.16万元，为3532名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

0: 显著减轻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为了激活社会养老的内生动力，我区打破单一财政投入模式，积极推行公建民营、民建民营运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目前，全区12家养老机构中，护理型床位占比超76.6%，专业化养老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同时，创新推出养老服务爱心卡，整合21家专业服务商、54家爱心商家资源，其中每年投入540万元，为约3700名低保低边老人提供居家住籍、住餐、住医等六住上门服务。2026年，我区还专项安排600万元资金，拟通过新改扩建、引入社会餐饮等方式，建成5家老年食堂、住餐点，切实解决老人吃饭难问题。医养融合的品质养老服务也在持续推进。目前，我区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均与属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结对合作，12家乡镇卫生院为17家养老院提供常态化签约医疗服务。与此同时，老年人结石、肠癌、脑卒中、白内障等疾病筛查，公共场所除颤仪增设，1+8+N 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建设等细节保障持续升级。精细化的财政投入正绘就我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民生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1: 连日来，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正全力推进主体结构、外立面施工、室内装修及场外配套等各项施工工序，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塔吊有序运转，施工人员紧张作业，工人有条不紊开展玻璃吊装、精准安装、密封加固等作业，一块块通透整洁的玻璃有序铺装成型，让建筑整体轮廓与外观质感逐步显现。据了解，该项目是绍兴布局具身智能产业、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载体，总占地46亩，总建筑面积11.4万平方米，建筑最高层数达21层。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团队严控施工标准，紧盯建设节点，高效推进工程建设。目前项目整体形象进度已突破65%，建设进度远超预期。按最新施工计划，项目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较原建设工期提前半年，实现提质提速双突破。值得关注的是，项目部分楼栋将率先落地投用，其中1号楼群楼与2号楼预计今年6月即可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前释放产业承载空间，为区域科创产业发展注入早期动能。该中心建成后，将搭建专业化综合性的产业服务平台，有效集聚优质智能产业与科创资源，补齐区域智能产业配套短板，助力绍兴做强具身智能特色产业赛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持续赋能区域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为积极响应国家2026到2030年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近日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与上虞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共同举办了义诊活动。
0: 本次义诊围绕健康体重、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5大核心，邀请了来自区妇幼保健院的多位专家坐诊，为孩子们测身高、评骨龄、看脊柱、查视力、查口腔、防龋齿，对有过敏性疾病的孩子进行评估。专家为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给家长提供了科学的建议，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2: 大宇平常有点偏矮嘛，然后就是来那个参加一下义诊，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那个他的骨龄有点偏小嘛，然后又一些那个，过敏，就是医生说，要挂一下那个内分泌，然后那个过敏原查一下，那个到时候进一步看一下怎么治疗嘛。
0: 据了解，这样的义诊活动已经举行了多次，青少年活动中心将继续联合医院持续进行公益使命，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全力守护全区儿童的身心健康。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1: 近日，曹鄂街道德基院社区举行老友记养老大集主题广场活动，现场德基院社区正式发布老友记互助养老服务品牌，以党建引领邻里互助，积极回应老龄化背景下的居家养老需求。
0: 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的核心载体，老友记品牌以邻里守望、老友互助为理念，搭建起

0: 党建引领居民自治、邻里互助、共富共享的服务平台。发布仪式上，社区负责人详细阐释了品牌内涵。现场还举行了七大互助养老领域项目认领仪式，涵盖健康医疗、物资共享、应急帮助、学习辅导、信息咨询、生活照料、陪伴关怀等方面，由七位志愿者分别认领，构建起全方位的互助养老网络。同时，六位互助养老观察员获颁聘书，正式上岗履职，为品牌落地提供监督保障。活动中，德基苑社区与下管镇谭燕山社区共同为两社区合作共建的共富公房揭牌，并设置农特产品展销、手工艺品市集等环节，推动资源共享、共富共享。活动还安排了健康义诊、便民服务及文艺展演，吸引众多辖区老年群众参与。
1: 我们想到这个老友记的名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年朋友能够在我们德基苑社区有一个邻里老友同心记，幸福养老在德基，能够在我们社区老友相伴，守望相助，过上安心舒心的晚年生活。
0: 全媒体记者李杰报道。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近日阅读越有味儿全民读好书吴老领读书香润童主题阅读活动在义亭镇中心小学举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课。
2: 活动中，于吴老红色讲师团成员李金海、胡胜炯带领同学们品读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重温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引导学生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与无私奉献精神。伴随着深情诵读，英雄故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最后，抗美援朝烈士王东九的胞弟王东夫先生在现场深情讲述烈士的生平事迹。王东九烈士为上虞义亭人，年少从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长津湖战役中壮烈牺牲，年仅25岁。现场结合王东九烈士生前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对家国的忠诚、对亲人的牵挂与对学习的渴望。朴实真挚的话语让学生们在阅读中深刻理解最可爱的人的崇高内涵。他们是为国家负重前行、为人民甘愿牺牲的革命者，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祖国山河，是最朴素、最忠诚、最勇敢、最纯粹的人。阅读活动结束后，红色讲师团带领学生代表前往王东九烈士墓地开展祭扫活动。师生们怀着崇敬之情瞻仰烈士墓，静默哀思，缅怀革命先烈。大家在墓前聆听英雄事迹，重温峥嵘岁月，进一步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王东夫爷爷说，就是他哥哥有一次就离家门很近也没有进来，他的那种对革命的那种坚决的精神让我感到敬佩。
4: 今天听完这场讲座后，我觉得作为学生，我们应该学习王东九爷爷这份精神，为一心为国家做建设。我们作为学生应该也要为祖国的未来做出贡献。
2: 这次活动将红色阅读、PPT 宣讲与实地研学深度融合，让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直抵人心。
5: 我们是要让学生懂得，这个世界没有和平的时代，只有和平的国度。所以希望我们的同学呢，能够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传承红色基因，让这样一种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做新时代最可爱的青少年。
2: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0: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 全新亮相的水茂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我们做上一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呢，做好的菜品，做好的味道。
2: 考中功名，这个时候呢，我们组长会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摆宴席了。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4个桌角旁边呢，就是有4个菜，就是这4个菜，就是叫做四吊角。
3: 在义亭镇二都村，当清风拂过山野，一抹热烈的红悄然登场。
4: 一口地道上鱼味，藏着山水的馈赠。柴火里东风楼的每一道菜，都是刘建华用半生时光打磨出的家乡本味。
1: 我们做上鱼菜讲究的是一个鲜字，从13岁帮老妈店里打理开始呢，看到这个好吃的食材了，做出了好的菜了，客人吃到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愉悦度特别高，所以从那时候就意识到好的食材了，做好的菜品。

0: 1988年进工厂承包食堂，他没丢了这份讲究。2013年，莲峰村厂房里一家名叫柴火里的餐饮小店就这样开了起来。
1: 那个时候呢，其实解决的是一个温饱问题，所以呢没想太多的什么经营管理，做一些自己客人自己喜欢的菜，通过自己的琢磨，把本地的五花肉做成了一个用本地的虾酱去腌的这个玫瑰肉，用本地的高山茶树菇，结合我们这个湖田里面这个鸭子做茶树菇招牌炖鸭，所以这些本地的好食材呢，做成地道的好家常味，那慢慢呢展现了回头客，也赢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0: 2019年，莲峰村拆迁，刘建华重新盘下店铺，扩大团队，并学着如何管理经营，将店铺扩至700平，取名柴火里东风楼。
1: 我们柴火里东风楼呢，坐北朝南，人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这东风呢，也是我的初心。为什么？因为我们做菜要等，等火候，等时间，等懂你的人。那么你来了，每一个来我餐厅吃饭的人，就是我的东风。
0: 倒须的羊，下馆的鸡，梁湖的年糕，长藤的笋，山水田野的馈赠被刘建华尽数融入菜品。
1: 我们柴火里的菜从来都离不开上虞的五山一水四分田的地貌，所以我更确定好味从来都藏在本地食材里。
0: 山水在味，岁月凝香，半生灶火未熄，终是将上虞的灵秀与烟火都揉进了这一碗碗地道本味之中。
2: 击鼓于南，管溪潺潺，似在诉说着老故事。中午时分，下馆镇的一家饭馆里又飘起一股子勾人馋虫的香，那是传了几百年的四吊
3: 宴席的。那个时候用的是八仙桌，这个四个桌角旁边呢，就是有四个菜，就是这四个菜，就是叫做四吊
4: 茶和术后复茶。第三类是心肌灌注显像，这是一项无创安全的检查，能够精准的评估冠状动脉供血情况。

0: 断是否存在冠心病、心肌缺血以及心肌的存活状态，为心脏手术方案的制定、术后疗效的评估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适合有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的人群筛查。第四类是肾脏的动态显像，这项检查可以精准测定分肾功能，比传统的血液检查、尿常规检查更早反映肾脏的功能变化，还能评估尿路梗阻的部位和程度，以及移植肾的存活情况，为肾脏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
1: 除了精准的诊断服务，上虞人民医院和医学科还重点打造特色核素治疗项目，形成诊断、治疗、随访一站式规范化服务体系，尤其针对甲状腺癌患者，彻底解决了以往需要异地就医的难题，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0: 甲状腺癌是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呢，分化型的甲状腺癌占比较高，而131核素治疗呢，是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的重要治疗手段，它能够有效地清除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和微小转移灶，显著降低肿瘤复发风险，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为了开展这项治疗呢，我们专门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设置了独立的131核素治疗病房，配备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和护理团队，全程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的治疗和精细化的护理。以往呢，我们上虞和周边的甲状腺癌患者做完手术后需要辗转到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行131治疗，他们不但来回奔波劳累，还增加了交通、住宿等经济的负担，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在我们这个核医学科开诊后，患者在我们医院就能完成术前评估、核素治疗到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费用，让患者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治疗，更具有安全感和便利性。
1: 除此之外，科室还推出了针对疤痕体质人群的特色敷贴治疗，为术后疤痕明显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改善方案，填补了区域内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0: 这边是我们核医学科的一个特色治疗手段，叫敷贴式，就是对于我们一些疤痕体质的人，在术后如果这个疤痕比较明显，可以通过我们的核素敷贴治疗来治疗这个疤痕，可以取得非常好的美容效果。
1: 提到核医学检查和治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顾虑，辐射安全，担心接触放射性药物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甚至谈核色变。其实大家完全不必担心，核医学检查与治疗的辐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而且安全性极高，已经经过了长期的临床验证，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有效的诊疗手段。
2: 首先，我们检查和治疗中使用的放射性药物剂量都是严格按照患者的年龄、体重、病情等因素精准计算的，剂量极小，而且这些药物的半衰期很短，进入人体后会很快代谢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长期蓄积。常规的核医学检查辐射剂量相当于一次胸部 CT 检查，甚至更低，完全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辐射剂量范围内，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我们科室严格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进行建设和管理，配备了独立的防护病房、专用的衰变池和辐射监测设备，所有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辐射防护培训，安全全程规范操作，能够有效屏蔽辐射，不仅保障患者的安全，也能保护医护人员、患者家属以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就诊。
1: 从高端设备的引进、专业团队的组建，到诊疗项目的完善、服务流程的优化，上虞人民医院和医学科的筹备与开诊，不仅填补了上虞区域和医学诊疗领域的空白，更构建起精准诊疗加靶向治疗加安全防护加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体系，让区域精准医疗服务再添新动能，

0: 也让高端医疗资源真正下沉，惠及更多群众。
1: 和医学科的正式开诊是我院推动学科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具体体现。开诊后，我们将依托国际先进的诊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团队，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上虞及周边群众提供全身骨显像、甲状腺功能评估、心肌缺血筛查、甲状腺癌点131治疗等优质、高效、便捷的核医学诊疗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强核医学知识的科普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核医学、接受核医学，消除认知误区。未来，我院将以核医学科开诊为契机，持续推动精准医疗发展，不断完善学科布局。

0: 对贾昌杰和王彦武来说，被风沙石磨的黄土每一寸都无比珍贵，汲取着丝绸之路的点滴，是中华文明灿烂悠远的明证。
1: 考古上其实说你这个遗址发掘出来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这个破坏的一个开始。因为南方的这些土遗址，其实在没有被发掘之前，其实都是处于一种保水的一种状态。就发掘出来，水分失去之后，它结构土壤的结构可能就发生了一个改变。它跟北方那种干旱环境下的那个土遗址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0: 一北一南，敦煌与良渚在历史的时间轴以不同的角色交错相遇。在土遗址保护领域，一个是鬼物范式的前辈，一个是后来居上的新秀，南北同心，双遗合璧，双方守护5000年文明的探索过程，本身也在造就新的历史。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服务台开通心理咨询专线，由专业心理咨询师在线值守，为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提供及时心理援助，织密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毕业是告别，也是启程。当考得好不再是唯一标准，如何帮助孩子在压力中保持心理韧性，考验着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协同能力。从校园操场到平安共同体实践基地，上虞正以一系列务实举措为青春护航，让健康成长有了更坚实的支撑。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开展两周年大型义诊月活动。六月的每周六、周日及六月三十号当天，院区将累计放出超过10000个号源，专家门诊与普通门诊挂号费全免。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官网或现场咨询了解科室排班及预约方式。据悉，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全面复制邵医模式，实现与杭州总院在品牌、管理、技术、文化上的四统一。目前开设37个临床科室，设立70个专病门诊和3个多学科联合门诊，由邵逸夫医院原班专家团队常态化坐诊，真正成为邵逸夫医院在杭城外的诊间、手术间和病房。院区重点建设腔镜、心脏、肿瘤、脑科、高端医学和急诊创伤六大中心，着力构建一小时医疗服务圈。建院两年来，已开展30多场义诊及健康宣讲活动，覆盖周边20多个乡镇和社区。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1: 虽未正式入梅，但近期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已带来明显闷热黏腻感，梅雨季节特征初步显现。潮湿的空气不仅会对家居环境、物品保存造成影响，霉菌滋生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做好防潮除湿显得尤为重要。
2: 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晴雨天气交替，最高气温连续多日超30度，湿热体感显著，大家可以从多个方面着手，提前做好防潮除湿准备。一是加强室内防潮，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关闭窗户，减少湿气进入，必要时启用空调除湿模式或除湿机，在衣柜、鞋柜等密闭空间放置活性炭包或干燥剂，厨房卫生间可使用吸湿盒。二是注意衣物与家电防护，遇短暂晴好天气及时晾晒衣物，阴雨天可借助烘干机或暖风机处理。家电建议每日通电运行一段时间，利用自身热量驱散潮气。三是注重饮食与健康，湿热天气易影响食欲和消化，应少食油腻，多摄入薏米、山药等健脾祛湿食材，警惕食物霉变，一旦发现霉斑或异味立即丢弃，切勿食用。同时适当开展室内运动，增强免疫力，预防潮湿引发的健康。

0: 风险。湿热天气虽令人不适，但科学应对可有效减轻影响。建议市民提前备好防潮用品和防暑应急药品，整理家居环境，从容迎接梅雨季。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水汽充足，大气条件不稳定，整体天气起伏比较频繁。具体来看，今天天空阴沉，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7.1度，体感上潮湿闷热。入夜之后，整体雨势会逐步减弱，仅部分地区会有零星小雨，天气慢慢趋于平稳。明天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云层偏厚，空气湿度大，局部地区仍有阵雨出没。大家外出建议常备雨具，随时应对突发降水。6号到7号白天将会迎来短暂晴朗平稳的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整体天气条件比较稳定。不过平稳天气不会持续太久，7号夜里到8号，受冷暖气流交会影响，又将迎来一次较明显的阵雨或雷雨过程。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部分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多云，气温在18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中华孝德园阴转多云，24到31度。桃花源阴转多云，23到30度。富士山阴转多云，21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多云，22到29度。东山湖阴转多云，23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多云，24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多云，23到30度。凤鸣山阴转多云，22到29度。裘皮城阴转多云，24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多云，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视台新商都频道。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深耕孝德晚晴品牌，以精准财政投入擦亮养老民生底色；抢抓建设工期，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建设提速；助力儿童健康，我区举行医心护苗健康成长大型义诊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耕孝德晚晴民生品牌，通过精准财政投入撬动养老服务升级，实施稳兜底、饮活水、提品质等多元举措，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撬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养老服务提质升级带来的幸福感。数据显示，2025年我区养老领域项目投入达6757.56万元，2026年预算投入增至8651.54万元，同比增长28.03%。真金白银的投入为老龄事业发展筑牢底气。目前，我区年均发放养老金63.74亿元，惠及15.89万名退休人员，保障高龄津贴、养老福利补贴等政策精准落地。年发放额约5000万元，覆盖9.67万名老年群体。2025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以来，财政协同基金累计支付超3691.16万元，为3532名失能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服务，显著减轻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与经济负担。为了激活社会养老的内生动力，我区打破单一财政投入模式，积极推行公建民营、民建民营运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养老领域。目前，全区12家养老